ꯍꯧꯖꯤꯛꯇ ꯍꯥꯏꯕꯤꯔꯤ ꯌꯥꯝꯈꯥꯏꯔꯣ,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ꯈꯤꯕ ꯁꯩ 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ꯗ ꯑꯥꯔ ꯀꯦ ꯁꯨꯔꯖꯤꯠ ꯁꯤꯡ,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ꯗꯦꯔꯣꯖꯤ ꯃ꯭ꯌꯨꯖꯤꯀꯦ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 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ꯒꯨꯔꯨꯃꯌꯨ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ꯔꯃ, ꯂꯥꯏꯁꯣꯟ ꯏꯁꯩꯁꯤꯡꯗ ꯁꯧꯒꯥꯏꯖꯝ ꯏꯔꯥꯏꯂꯩꯃ ꯆꯅꯨ ꯁꯩꯔꯦꯡꯕ ꯁꯪꯂꯥꯛꯄꯝ ꯑꯁꯧ ꯁꯔꯃ, ꯃꯣꯏꯔꯥꯡꯊꯦꯝ ꯆꯥꯎꯕꯁꯤꯡ ꯁꯩꯔꯦꯡꯕ ꯁꯨꯔꯆꯟꯗ꯭ꯔ ꯌꯨꯝꯅꯥꯝ ꯑꯃꯗꯤ ꯍꯥꯎꯕꯝ ꯗꯤꯕ꯭ꯌꯥꯁꯨꯔꯤ ꯗꯦꯕꯤ ꯁꯩꯔꯦꯡꯕ

ꯍꯧꯖꯤꯛ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ꯖ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 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ꯀꯦ.ꯁꯤ. ꯅꯟꯅ ꯂꯣꯏꯕꯤ ꯆꯤꯡꯂꯣꯟ ꯂꯥꯟ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ꯍꯧꯖꯤꯛ ꯇꯥꯕꯤ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ꯍꯨꯝꯁꯤ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ꯟꯕ ꯈꯨꯗꯣꯜꯗ ꯂꯩꯖꯔꯤ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ꯄꯤꯟ 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ꯀꯩꯁꯥꯝ ꯄ꯭ꯔꯤꯌꯣ ꯀꯨꯃꯥꯔꯅ ꯁꯛꯏꯕ ꯏꯁꯩ ꯊꯃꯣꯏ ꯍꯨꯕ ꯍꯩꯃꯜꯂꯤ ꯃꯤꯅꯨꯛꯇꯣ ꯑꯁꯨꯝꯅ ꯁꯛꯍꯧꯔꯤ

ꯑꯥꯀꯥ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ꯔ ꯀꯦ ꯒꯣꯔꯥ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ꯕꯨ ꯃꯌꯥꯏ ꯀꯥꯕ ꯅꯤꯁꯥꯗꯒꯤ ꯂꯥꯞꯅ ꯂꯩꯍꯟ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ꯊꯕꯛ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ꯍꯌꯦꯡꯗꯒꯤ ꯍꯧꯒꯗꯧꯔꯤꯕ ꯁꯪꯁꯠꯀꯤ ꯅꯣꯡꯖꯨ ꯃꯤꯐꯝ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ꯔꯥꯖꯅꯤꯇꯤ ꯗꯣꯜꯁꯤꯡ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 ꯑꯍꯨꯝꯁꯨꯕ ꯃꯐꯝ ꯏꯪꯂꯦꯟꯅ ꯀꯟꯕ ꯉꯝ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ꯕꯨ ꯃꯌꯥꯏ ꯀꯥꯕ ꯅꯤꯁꯥꯗꯒꯤ ꯂꯥꯞꯅ ꯂꯩꯍꯟꯅꯕ ꯗ꯭ꯔꯒ ꯐ꯭ꯔꯤ ꯃꯅꯤꯄꯨꯔ ꯑꯣꯏꯍꯟ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ꯊꯕꯛ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ꯅꯥꯔꯀꯣꯇꯤꯛꯁ ꯑꯦꯟ ꯑꯦꯐꯤꯌꯔꯁ ꯑꯣꯐ ꯕꯣꯔꯗꯔ ꯅꯥꯐ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ꯁꯤꯡꯗ ꯗ꯭ꯔꯒ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ꯄꯥꯡꯊꯣꯛꯄ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ꯚꯥꯕ ꯇꯥꯍꯟꯕꯒꯤ ꯊꯧꯔꯥꯡꯁꯤꯡ ꯑꯁꯤꯅ ꯍꯛꯆꯥꯡꯗ ꯁꯣꯛ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ꯌꯥꯏ ꯀꯥꯕ ꯅꯤꯁꯥ ꯁꯤꯖꯤꯟꯅꯕꯗꯒꯤ ꯄꯤꯔꯛꯄ ꯆꯩꯊꯦ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ꯍꯩꯔꯣꯏꯁꯤꯡ ꯌꯥꯎꯅ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ꯕ ꯉꯝꯂꯤ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ꯑꯦꯟ ꯗꯤ ꯄꯤ ꯑꯦꯁ ꯑꯦꯛꯀꯤ ꯃꯈꯥꯗ ꯈꯪꯍ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ꯅꯤꯁꯥ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ꯊꯤꯡꯕꯒꯤ ꯃꯥꯌꯣꯛꯇ ꯆꯪꯁꯤꯟꯃꯤꯟ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ꯄꯤ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ꯅꯤꯁꯥꯒ ꯃꯔꯤ ꯂꯩꯅ ꯋꯥꯐꯝ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ꯊꯧꯗꯣꯛ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ꯎ ꯄꯤꯔꯛꯅꯕ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ꯇꯣꯜ ꯐ꯭ꯔꯤ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 1800-3451934 ꯅꯠꯇ꯭ꯔꯒ ꯅꯥꯔꯀꯣꯇꯤꯛꯁ ꯀꯟꯇ꯭ꯔꯣꯜ ꯕ꯭ꯌꯨꯔꯣꯒꯤ ꯃꯥꯅꯁ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 1933ꯗ ꯈꯪꯍꯜꯂꯛꯄ ꯌꯥꯒꯅꯤ ꯍꯥꯏꯔꯤ ꯍꯨꯝꯗ꯭ꯔꯥꯅꯤꯊꯣꯏ ꯁꯨꯕ ꯅꯦꯁꯅꯦꯜ ꯐꯤꯂꯝ ꯑꯦꯋꯥꯔꯗ 2024 ꯐꯪꯒꯗꯕ ꯐꯤꯆꯔ ꯐꯤꯂꯝꯁꯤꯡꯒꯤ ꯃꯤꯡ ꯂꯥꯛꯊꯣꯛꯄꯗ ꯔꯤꯖꯅꯦꯜ ꯂꯦꯡꯒ꯭ꯋꯦꯖ ꯁꯦꯛꯁꯟꯒꯤ ꯕꯦꯁ ꯐꯤꯂꯝꯒꯤ ꯃꯅꯥ ꯃꯅꯤꯄꯨꯔꯤ ꯐꯤꯆꯔ ꯐꯤꯂꯝ ꯁꯨꯅꯤꯇꯥꯅ ꯇꯥꯔ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ꯐꯤꯂꯝ ꯑꯁꯤꯒꯤ ꯗꯤꯔꯦꯛꯇꯔ ꯑꯃꯗꯤ ꯁꯔꯨꯛ ꯌꯥꯔꯤꯕ ꯈꯨꯗꯤꯡꯃꯛꯄꯨ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ꯁꯤꯒꯨꯝꯕ ꯃꯅꯥ ꯐꯪꯂꯛꯄ ꯑꯁꯤꯃꯛ ꯔꯥꯖ꯭ꯌ ꯑꯁꯤꯒꯤ ꯑꯣꯏꯅ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ꯅꯤ ꯃꯁꯤꯅ ꯄꯤꯛꯂꯕ ꯔꯥꯖ꯭ꯌ ꯑꯁꯤꯒꯤ ꯐꯤꯂꯝ ꯃꯦꯀꯔ ꯑꯃꯗꯤ ꯑꯥꯔꯇꯤꯁꯁꯤꯡꯒꯤ ꯍꯩꯁꯤꯡꯕꯁꯤꯡ ꯃꯤꯌꯥꯝ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ꯠꯊꯣꯛ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ꯄꯤꯔꯤ ꯐꯤꯂꯝ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ꯁꯛꯄꯤ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ꯅꯤꯇꯥ ꯗꯦꯕꯤꯒꯤ ꯄꯨꯟꯁꯤ ꯋꯥꯏ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ꯑꯈꯥꯡ ꯀꯟꯕ ꯊꯧꯅꯥ ꯐꯕ ꯑꯃꯗꯤ ꯍꯣꯠꯅꯕ ꯀꯟ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ꯎꯠꯊꯣꯛꯂꯤꯕ ꯐꯤꯂꯝ ꯑꯃꯅꯤ ꯂꯝꯖꯦꯟ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ꯁꯅꯦꯜ ꯐꯤꯂꯝ ꯑꯦꯋꯥꯔꯗꯀꯤꯗꯃꯛ ꯈꯜꯂꯛꯂꯕ ꯃꯅꯤꯄꯨꯔꯤ ꯐꯤꯆꯔ ꯐꯤꯂꯝ ꯑꯁꯤ ꯌꯨꯝꯅꯥꯝ ꯑꯖꯤꯠ ꯁꯤꯡꯅ ꯂꯝꯖꯤꯡ ꯂꯝꯇꯥꯛꯄ ꯑꯃꯗꯤ ꯁ꯭ꯀꯥꯏꯂꯥꯏꯟ ꯄꯤꯛꯆꯔ ꯈꯨꯃꯟ ꯂꯩꯄꯥꯛ ꯄꯤꯛꯆꯔꯁ ꯑꯥꯏꯁꯦꯝ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ꯜ ꯁꯣꯁꯥꯏꯇꯤ ꯈꯨꯃꯟ ꯃꯍꯩꯀꯣꯜ ꯄ꯭ꯔꯗꯛꯁꯟ ꯄꯨꯊꯣꯛꯄ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ꯕ ꯍꯨꯝꯕ ꯑꯃꯗꯤ ꯑꯦꯔꯤꯌꯥ ꯗꯣꯃꯤꯅꯦꯁꯟ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ꯠꯊ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ꯝꯄꯥꯛꯀꯤ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 110ꯒꯤ ꯃꯊꯛꯇ ꯆꯦꯛ ꯄꯣꯏꯟꯠꯁꯤꯡ ꯍꯥꯡꯗꯨꯅ ꯑꯆꯠ ꯑꯋꯣꯁꯤꯡ ꯆꯦꯛ ꯇꯧꯕꯒꯤ ꯊꯕꯛꯁꯨ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ꯑꯩꯅ ꯊꯤꯡꯈ꯭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 ꯂꯨꯞ ꯑꯍꯨꯝꯒꯤ ꯃꯤꯑꯣꯏ ꯑꯍꯨꯝ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ꯐꯥꯔꯦ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ꯀꯦ ꯑꯦꯁ ꯄꯤ ꯃꯤꯇꯩ ꯁꯤꯇꯤ ꯃꯤꯇꯩꯒꯤ ꯑꯦꯛꯇꯤꯞ ꯀꯥꯗꯅꯤ ꯍꯥꯏꯕ ꯃꯤꯌꯥꯝꯗꯒꯤ ꯁꯦꯜ ꯈꯥꯏꯕꯗ ꯆꯦꯟꯕ ꯃꯤꯑꯣꯏ ꯑꯃ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ꯐꯥꯎꯅꯨ ꯑꯋꯥꯡ ꯂꯩꯀꯥꯏꯗ ꯂꯩꯕ ꯃꯁꯥꯒꯤ ꯌꯨꯝ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ꯐꯥꯔꯦ ꯖꯤꯂꯥ ꯑꯁꯤꯒꯤ ꯈꯨꯔꯥ ꯍꯩꯀ꯭ꯔꯨ ꯃꯈꯣꯡ ꯈꯣꯝꯕꯤꯗꯣꯛ ꯕꯖꯥꯔꯗꯒꯤ ꯌꯨ ꯑꯥꯔ ꯑꯦꯐꯀꯤ ꯑꯦꯛꯇꯤꯞ ꯀꯥꯗꯅꯤ ꯍꯥꯏꯕ ꯃꯤꯑꯣꯏ ꯑꯃꯁꯨ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ꯐꯥꯔꯦ ꯍꯥꯏꯔꯤ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ꯃꯣꯜꯆꯥꯝ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ꯚꯥꯔꯠ ꯃ꯭ꯌꯥꯟꯃꯥꯔ ꯕꯣꯔꯗꯔ ꯄꯤꯂꯔ 87 ꯃꯅꯥꯛꯇꯒꯤ ꯀꯦ ꯋꯥꯏ ꯀꯦꯜ ꯑꯦꯛꯇꯤꯞ ꯀꯥꯔꯗꯅꯤ ꯍꯥꯏꯕ ꯃꯤꯑꯣꯏ ꯑꯃꯁꯨ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ꯐꯥꯈꯤ

ꯏꯁꯣꯛ ꯆꯤꯡꯐꯨ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ꯗꯤꯖꯤꯟ ꯃꯩꯇꯩ, ꯂꯥꯏꯁ꯭ꯔꯝ ꯊꯣꯏꯊꯣꯏ ꯃꯩꯇꯩ, ꯍꯨꯏꯗ꯭ꯔꯣꯝ ꯑꯃꯨꯇꯣꯝꯕꯤ ꯃꯩꯇꯩ, ꯅꯥꯎꯔꯩꯕꯝ ꯄꯣꯔꯩ ꯉꯥꯟꯕ ꯃꯩꯇꯩ,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ꯕꯣꯏꯇꯣꯟ ꯃꯥꯡꯈ꯭ꯔꯦ ꯐꯤꯜꯝꯗꯒꯤ ꯁꯨꯔꯦꯟꯅ ꯁꯛꯄ,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ꯊꯪ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ꯌꯣꯠꯀꯤ ꯊꯝꯃꯣꯏ ꯐꯤꯂꯝꯗꯒꯤꯅꯤ꯫ ꯑꯦ 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ꯛꯄ,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ꯇꯥꯖꯒꯦ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ꯅ ꯇꯣꯝꯊꯤꯟ, ꯂꯩꯐꯝꯗꯤ ꯍꯥꯞꯄꯤꯔꯛꯇ꯭ꯔꯦ, ꯃꯊꯪꯗꯗꯤ ꯂꯩꯐꯝꯁꯨ ꯍꯥꯞꯄꯤꯔꯛ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ꯏꯁꯩ ꯑꯁꯤ ꯕꯨꯕꯣꯛ ꯃꯃꯥ ꯕꯕꯥ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ꯕꯤꯔꯛꯂꯤ, ꯈꯨꯗꯣꯜ ꯇꯧꯖꯔꯤ꯫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ꯗꯨ ꯃꯇ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ꯛꯀꯤꯁꯤ.

ꯑꯋꯥꯕ ꯁꯪꯄꯥꯏ ꯑꯃ, ꯅꯨꯡꯉꯥꯏꯕ ꯃꯦꯔꯨꯛ ꯑꯃ ꯍꯥꯏꯅꯕ ꯂꯩ ꯑꯩꯒꯤ ꯑꯣꯏꯌꯨ ꯇꯝꯂꯝꯗ꯭ꯔꯕ ꯃꯍꯥꯛ ꯑꯗꯨꯗꯤ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ꯏ ꯀꯥꯎꯕ ꯉꯝꯗꯦ. ꯅꯨꯡꯁꯤꯅꯔꯤꯕ ꯈꯨꯗꯤꯡꯃꯛ ꯀꯥꯏꯅꯔꯛꯀꯅꯤ ꯈꯟꯅ ꯅꯨꯡꯁꯤꯅ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ꯕꯨ ꯃꯔꯨꯞꯁꯤꯡ, ꯃꯍꯥꯛꯅ ꯅꯣꯡ ꯃꯗꯣꯜ ꯊꯥꯖ, ꯑꯩꯍꯥꯛꯅ ꯅꯣꯡꯏꯟ ꯆꯦꯛꯂꯥ, ꯑꯌꯦꯠ ꯑꯄꯟ ꯀꯌꯥꯅ ꯀꯥꯎꯁꯤꯡꯒꯨꯝ ꯂꯥꯛꯇꯨꯅꯁꯨ ꯑꯩꯗꯤ ꯂꯣꯏꯔꯦ ꯈꯟꯕ ꯋꯥꯈꯜꯅ ꯃꯥꯡ ꯊꯥꯗꯨꯅ ꯑꯍꯦꯟꯕ ꯃꯌꯥꯏ ꯀꯥꯕ ꯅꯤꯁꯥꯒꯤ ꯏꯄꯥꯛꯇ ꯂꯨꯞꯁꯤꯟꯕꯗꯤ ꯏꯁꯥꯅ ꯏꯁꯥꯒꯤ ꯄꯨꯟꯁꯤꯗ ꯂꯪꯁꯤꯟꯕ ꯑꯣꯏꯅ ꯊꯣꯛꯂꯣꯏꯗ꯭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ꯇꯥꯃꯤꯟꯅꯔꯁꯤ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ꯁꯨꯁꯃꯤꯇꯥ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 ꯖꯦ ꯃꯁꯅꯥ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ꯉꯥꯟꯊꯣꯏ ꯅꯤꯉꯣ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ꯡꯁꯤ ꯅꯨꯡꯁꯤꯅ

ꯊꯃꯣꯏꯗ ꯆꯨꯈꯤꯕ ꯀ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ꯜꯂꯨꯕ ꯇꯧꯗꯅ ꯁꯣꯟꯖꯔꯨꯕ ꯇꯧꯗꯅ ꯃꯗꯣꯝ ꯃꯤꯠꯃꯥꯡꯗ ꯎꯔꯛꯄ ꯋꯥꯈꯜ ꯃꯪꯂꯥꯟꯗ ꯂꯦꯟꯅꯔꯝꯕ ꯃꯤꯑꯣꯏꯕꯅꯤ ꯇꯥꯛꯂꯤꯕ ꯊꯧꯁꯤꯟ ꯀꯌꯥ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ꯅꯤ꯫ ꯂꯣꯟꯅ ꯌꯦꯡꯖꯕ, ꯈꯟꯖꯕ, ꯁꯣꯟꯖꯕ, ꯅꯤꯡꯖꯕ ꯃꯥꯅꯤ ꯅꯨꯡꯁꯤꯔꯨꯕꯅꯅꯤ꯫ ꯐꯣꯡꯗꯣꯛꯅ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ꯔꯤꯗꯒꯤ ꯐꯣꯡꯗꯣꯛꯅꯕ, ꯆꯤꯟꯕꯥꯜ ꯀꯥꯡꯅꯕ, ꯃꯇꯧꯅꯕ ꯎꯠꯅꯕ, ꯃꯤꯅꯣꯛ ꯑꯅꯤ ꯎꯅꯔꯒ ꯑꯄꯦꯟꯕ ꯏꯍꯨꯜ ꯑꯣꯏꯅꯕ ꯃꯌꯥꯏ ꯀꯜꯂꯤꯗꯀꯣ ꯅꯨꯡꯁꯤꯕ ꯀꯧꯕꯅ ꯍꯥꯛꯁꯦ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ꯋꯥꯕ ꯋꯥꯈꯜ ꯄꯨꯝꯅꯃꯛ ꯏꯉꯥꯒꯤ ꯅꯣꯡꯖꯨꯅ ꯆꯥꯝꯈ꯭ꯔꯗꯨꯅ ꯏꯉꯦꯟ ꯊꯥꯗ ꯑꯅꯧꯕ ꯅꯨꯡꯁꯤꯕꯒꯤ ꯏꯊꯤꯜ ꯌꯦꯅꯤꯡꯇꯝꯕ ꯑꯣꯏꯔꯁꯅꯣ꯫ ꯑꯔꯣꯏ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ꯊꯥꯖ ꯆ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ꯂꯣ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ꯖꯦ. ꯃꯩꯁ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ꯟꯁꯤꯜꯂꯨꯕ ꯇꯧꯗꯅ

ꯃꯇꯝꯅ ꯀꯅꯥꯕꯨꯁꯨ ꯉꯥꯏꯗꯦ, ꯆꯠꯈꯤ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ꯂꯔꯣꯏ. ꯑꯔꯣꯏꯕ ꯄꯨꯡꯐꯝꯅ ꯅꯛꯁꯤꯜꯂꯛꯂꯕꯗ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ꯏꯀꯪꯂꯕ ꯎꯄꯥꯜꯗ ꯅꯣꯡꯖꯨ ꯏꯍꯧꯗꯨꯅ ꯑꯅꯧꯕ ꯌꯦꯅꯤꯡ ꯍꯨꯜꯍꯟꯕꯒꯨꯝ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ꯍꯤꯡꯕ ꯍꯩꯕ ꯃꯤꯑꯣꯏꯕ ꯃꯈꯜ ꯁꯨꯔꯕ ꯅꯨꯡꯁꯤꯕ ꯍꯩꯕ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ꯈꯨꯠꯂꯥꯏ. ꯃꯣꯃꯣꯟ ꯃꯤꯅꯣꯛꯅ ꯂꯩꯇꯦꯡ ꯑꯣꯏꯗꯨꯅ ꯅꯣꯛꯅ ꯅꯣꯛꯅ ꯅꯨꯡꯉꯥꯏꯕ ꯋꯥꯈꯜ ꯈꯟꯗꯨꯅ ꯍꯤꯡꯃꯤꯟꯅꯈꯤꯁꯤ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ꯅꯨꯡꯁꯤ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ꯉꯥꯟꯕ ꯃꯩꯇꯩ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ꯉꯥꯡꯁꯦ ꯆꯣꯡꯊꯥꯝ ꯅꯟꯗꯤꯅꯤꯗꯒꯤ ꯑꯩꯈꯣꯏ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ꯐꯖꯔꯕ ꯏꯁꯩ ꯑꯃ ꯁꯛꯄ ꯂꯥꯛꯄꯅꯦ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ꯏꯁꯩ ꯁꯛ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ꯗ

0: ꯍꯧꯖꯤꯛꯇ ꯄꯣꯛꯏꯕ ꯑꯉꯥꯡꯗꯨꯅ ꯐꯨꯛ ꯍꯧꯒꯠꯂꯒ ꯃꯄꯥꯒꯤ ꯈꯨꯗꯩ ꯑꯆꯧꯕꯗꯣ ꯖꯣꯟ ꯖꯣꯟ ꯂꯥꯎꯅ ꯁꯦꯠꯆꯜꯂꯒ ꯁꯥꯃꯨꯅ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ꯗꯨꯗ ꯃꯥꯁꯨ ꯄꯔꯞ ꯄꯔꯞ ꯄꯔꯞ ꯂꯥꯛꯑꯦꯅꯦ ꯀꯣ ꯑꯗ ꯁꯥꯃꯨꯁꯤ ꯉꯥꯎꯗꯅ ꯀꯣꯏꯆꯦꯟ ꯆꯦꯟꯕꯗ ꯇꯥꯟꯅꯔꯛꯏꯕ ꯃꯍꯨꯠꯇꯣ ꯃꯍꯨꯠ ꯍꯥꯏꯕ ꯁꯥꯃꯨ ꯊꯧꯕ ꯅꯤꯄꯥꯗꯣ ꯁꯥꯃꯨꯒꯤ ꯗ꯭ꯔꯥꯏꯚꯔꯗꯣ ꯃꯥꯁꯤꯅ ꯄꯣꯛꯄꯗ ꯉꯥꯏꯔꯤꯕ ꯑꯉꯥꯡꯗꯨꯅ ꯁꯥꯃꯨ ꯃꯃꯥꯡꯗ ꯆꯪꯁꯤꯜꯂꯛꯄꯗ ꯑꯩ ꯁꯤꯔꯔꯅꯤ ꯀꯅꯥ ꯑꯉꯥꯡꯅꯣꯅꯦ ꯅ ꯇꯥꯟꯊꯣꯛꯇꯅ ꯇꯧꯕꯅꯤ ꯑꯗꯣ ꯑꯉꯥꯡꯗꯨ ꯆꯠꯇꯦ ꯑꯗꯣ ꯁꯥꯃꯨꯁꯤꯅ ꯁꯥꯃꯨꯁꯤ ꯃꯅꯥꯇꯣꯟꯅ ꯑꯉꯥꯡ ꯀꯣꯠꯂꯤꯒ ꯍꯥꯏꯕ ꯋꯥꯔꯤ ꯈꯪꯗ꯭ꯔꯣ ꯅꯣꯏ ꯑꯉꯥꯡꯁꯤ ꯁꯥꯃꯨꯁꯤ ꯃꯅꯥꯇꯣꯟꯅ ꯃꯤ ꯀꯣꯠꯄꯅꯤꯀꯣ ꯑꯗꯩꯗ ꯅꯣꯏꯗꯤ ꯑꯝꯇ ꯈꯨꯝꯗꯦ ꯈꯨꯝꯃꯛꯑꯣ ꯍꯥꯏꯔꯒ ꯑꯗ ꯃꯅꯥꯇꯣꯟꯅ ꯑꯉꯥꯡꯁꯤꯒꯤ ꯃꯈ꯭ꯋꯥꯡꯗ ꯀꯣꯠꯄꯁꯤꯗꯩꯗ ꯑꯉꯥꯡꯁꯤꯗꯤ ꯄꯣꯛꯄꯗꯒꯤ ꯑꯝꯇ ꯏꯔꯨꯖꯔꯛꯇ꯭ꯔꯤꯝꯅꯤꯅ ꯁꯠ ꯁꯠ ꯅꯥꯟꯊꯣꯛꯇꯅ ꯀꯣꯠꯄꯁꯤ ꯌꯥꯗ꯭ꯔꯦꯕ ꯑꯗꯩꯗꯤ ꯑꯉꯥꯡꯁꯤꯅꯅꯦ ꯆꯪꯁꯜꯂꯒ ꯁꯥꯃꯨꯒꯤ ꯃꯌꯥ ꯑꯃ ꯁꯠꯂꯒ ꯃꯌꯥꯗꯨꯅ ꯀꯩꯗꯧꯒꯤ ꯃꯥꯅ ꯗꯝ ꯗꯝ ꯗꯝ ꯁꯥꯃꯨꯁꯦ ꯐꯨꯗꯅ ꯁꯥꯃꯨꯗꯣ ꯍꯥꯠꯇꯣꯛꯏ ꯀꯌꯥꯃꯨꯛ ꯀꯟꯈ꯭ꯔꯒꯦ ꯌꯦꯡꯉꯨꯗꯅꯀꯣ ꯑꯗꯩ ꯁꯥꯃꯨ ꯍꯥꯠꯂꯦ ꯍꯥꯏꯕ ꯄꯥꯎꯁꯤ ꯅꯤꯡꯊꯧꯒꯤ ꯃꯅꯥꯀꯣꯡ ꯌꯧꯔꯦ ꯅꯤꯡꯊꯧꯅ ꯇꯥꯔꯦ ꯑꯗ ꯅꯤꯡꯊꯧꯁꯤ ꯃꯤꯅꯥꯏ ꯃꯤꯁꯟꯒ ꯂꯣꯏꯅꯗꯅ ꯑꯉꯥꯡꯗꯨ ꯃꯌꯨꯝꯗ ꯂꯥꯛꯑꯦ ꯑꯗ ꯃꯥꯗꯤ ꯍꯦꯛꯇ ꯉꯛꯈ꯭ꯔꯦ ꯅꯤꯡꯊꯧꯁꯦ ꯉꯁꯥꯏ ꯑꯉꯥꯡꯗꯨꯅ ꯁꯥꯃꯨ ꯃꯌꯥꯗꯣ ꯃꯔꯦꯡ ꯃꯔꯥꯡ ꯊꯣꯡꯒꯠꯇꯅ ꯂꯩꯔꯝꯕꯗꯨ ꯎꯕꯗ ꯉꯛꯏꯝꯅꯤꯀꯣ ꯅꯤꯡꯊꯧꯁꯦ ꯀꯣ ꯑꯗꯩꯗꯤ ꯅꯤꯡꯊꯧꯁꯤꯅ ꯉꯛꯃꯟꯈ꯭ꯔꯗꯅ ꯍꯔꯥꯎꯔꯗꯅ ꯃꯥꯅ ꯁꯅꯥ ꯂꯨꯄꯥ ꯄꯩꯁꯥ ꯅꯨꯡꯁꯥꯒꯁꯤ ꯂꯨꯈ꯭ꯔꯥꯕꯤ ꯃꯃꯥ ꯃꯆꯥꯁꯤꯗ ꯄꯤꯔꯝꯃꯦ ꯑꯗꯨꯒ ꯀꯩꯗꯧꯒꯦ ꯍꯥꯏꯕꯨ ꯉꯁꯥꯏꯒꯤ ꯌꯥꯝ ꯀꯟꯕ ꯑꯉꯥꯡꯁꯦ ꯄꯣꯛꯄꯗ ꯉꯥꯏꯔꯤꯕꯁꯦ ꯑꯉꯥꯡꯁꯤꯒꯤ ꯃꯃꯤꯡ ꯒꯣꯗꯥꯙꯣꯔ ꯑꯀꯟꯕ ꯍꯥꯏꯅ ꯊꯣꯜꯂꯝꯃꯦ ꯅꯤꯡꯊꯧꯁꯤꯅ ꯑꯗꯨꯒ ꯅꯤꯡꯊꯧꯁꯦ ꯍꯟꯈ꯭ꯔꯦ ꯑꯗꯩꯗꯤ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ꯅ ꯁꯨꯝ ꯁꯨꯝ ꯂꯩꯔꯛꯄꯁꯤꯅ ꯑꯉꯥꯡꯁꯤ ꯆꯥꯎꯔꯦ ꯈꯔ ꯄꯨꯡꯀꯛ ꯆꯥꯎꯔꯛꯑꯦ ꯑꯗ ꯅꯣꯡꯃꯗꯤ ꯃꯥꯅ ꯃꯃꯥꯗ ꯍꯥꯏ ꯏꯃꯥ ꯑꯩ ꯂꯝ ꯀꯣꯏꯔꯨꯒꯦ ꯍꯥꯏ ꯑꯗ ꯃꯃꯥꯁꯤꯅ ꯐꯩ ꯐꯩ ꯀꯣꯏꯔꯨꯁꯣ ꯑꯗꯨꯕꯨꯅꯦ ꯏꯕꯨꯡꯉꯣ ꯅꯄꯥꯅ ꯍꯤꯡꯉꯤꯉꯩꯗ ꯅꯪꯒꯤꯗꯃꯛꯇ ꯒꯗꯥ ꯑꯃ ꯏꯃꯨꯡꯗ ꯐꯨꯝꯗꯅ ꯊꯝꯕꯤꯔꯝꯃꯤ ꯍꯥꯏꯗꯅ ꯂꯥꯛꯑꯒ ꯃꯃꯥ ꯃꯆꯥꯁꯦ ꯆꯪꯁꯜꯂꯛꯇꯅ ꯃꯃꯥꯅ ꯂꯩꯕꯥꯛꯇꯨ ꯈꯨꯠꯄꯥꯏ ꯒꯗꯥꯗꯨꯒꯤ ꯈꯨꯠꯄꯥꯏꯐꯝ ꯐꯥꯎꯕ ꯂꯩꯕꯥꯛꯇꯨ ꯈꯣꯠꯇꯣꯛꯑꯦ ꯑꯗꯣ ꯃꯃꯥꯅ ꯇꯥ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ꯒꯣꯗꯥꯙꯔꯁꯤꯅ ꯒꯗꯥꯗꯣ ꯈꯨꯠꯄꯥꯏꯐꯝꯗ ꯆꯦꯠꯅ ꯄꯥꯏꯔꯒ ꯂꯩꯕꯥꯛ ꯃꯅꯨꯡꯗꯒꯤ ꯈꯪ ꯐꯨꯛ ꯄꯨꯛꯇꯣꯛꯑꯒ ꯃꯔꯦꯡꯕꯥꯛꯇ ꯊꯣꯛ ꯂꯥꯎꯅ ꯊꯣꯡꯒꯠꯂꯒ ꯃꯃꯥꯏ ꯃꯃꯥꯡꯗ ꯆꯞꯂꯦꯄꯔꯦꯅꯦ ꯃꯆꯥꯒꯤ ꯃꯇꯧꯗꯨꯕꯗ ꯃꯃꯥꯅ ꯍꯥꯏꯔꯤ ꯕꯣ ꯅꯪ ꯅꯄꯥꯅ ꯄꯣꯛꯄ ꯑꯁꯦꯡꯕꯅꯤ ꯐꯔꯦ ꯅꯪ ꯂꯝ ꯀꯣꯏꯖꯔꯨꯔꯣ ꯅ ꯃꯥꯁꯤ ꯂꯝ ꯀꯣꯏꯕ ꯆꯠꯈ꯭ꯔꯦ ꯒꯗꯥꯙꯣꯔ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ꯅ ꯑꯩꯅ ꯍꯧꯖꯤꯛ ꯒꯣꯗꯥꯙꯣꯔꯒ ꯍꯥꯏꯗꯣ ꯑꯩꯈꯣꯏ ꯋꯥꯍꯩꯅꯤꯀꯣ ꯒꯗꯥꯙꯣꯔ ꯍꯥꯏꯔꯤꯕ ꯅꯨꯄꯥꯁꯦ ꯁꯤꯁꯤꯅ ꯑꯉꯥꯡꯁꯤꯅ ꯁꯨꯝ ꯂꯥꯛꯑꯦ ꯄꯨꯡꯀꯛ ꯆꯥꯎꯔꯦ ꯄꯥꯈꯪ ꯐꯥꯔꯦ ꯃꯥꯅ ꯁꯨꯝ ꯂꯥꯛꯄꯗ ꯅꯨꯄꯥ ꯑꯃ ꯊꯦꯡꯅꯔꯦꯅꯦ ꯅꯨꯄꯥꯁꯤꯗꯤ ꯀꯔꯃꯥꯏꯅ ꯇꯧꯒꯦꯕꯨ ꯃꯥꯁꯤ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ꯀꯜꯂꯒꯦꯗ ꯃꯥꯅ ꯁꯃꯨꯗ꯭ꯔ ꯈꯪꯕ꯭ꯔ ꯅꯣꯏ ꯁꯃꯨꯗ꯭ꯔꯁꯤ ꯌꯥꯝ ꯄꯥꯛ ꯆꯥꯎꯕ ꯏꯁꯤꯡꯒꯤ ꯏꯄꯥꯛꯅꯤꯀꯣ ꯃꯥꯁꯦ ꯁꯣꯝꯒꯤ ꯋꯥꯡꯃꯗ ꯇꯣꯔꯕꯥꯟꯗ ꯂꯦꯞꯄꯒ ꯑꯁꯣꯝꯒꯤ ꯇꯣꯔꯕꯥꯟ ꯎꯄꯣꯟꯇꯦ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ꯄꯥꯛ ꯆꯥꯎꯈ꯭ꯔꯕꯅꯤ ꯄꯥꯛ ꯆꯥꯎꯈ꯭ꯔꯕ ꯁꯃꯨꯗ꯭ꯔꯁꯦ ꯉꯁꯥꯏꯒꯤ ꯅꯨꯄꯥꯁꯤꯅ ꯃꯈꯨꯠ ꯅꯥꯝꯃꯅ ꯄꯟ ꯊꯤꯡꯉꯒ ꯃꯈꯨꯠ ꯅꯥꯝꯃꯅ ꯏꯁꯤꯠꯂꯝꯃꯦꯕ ꯀꯣ ꯉꯛꯇ꯭ꯔ ꯑꯗꯨꯗꯩꯗꯤ ꯃꯥꯅ ꯑꯃꯨꯛꯁꯨ ꯀꯔꯃꯥꯏꯅ ꯇꯧꯒꯦꯕꯨ ꯃꯈꯨꯠ ꯅꯥꯝꯃꯅ ꯄꯟ ꯊꯤꯡꯉ ꯃꯈꯨꯠ ꯅꯥꯝꯃꯅ ꯉꯥ ꯐꯥꯏ ꯃꯗꯨ ꯎꯕꯗ ꯉꯁꯥꯏꯒꯤ ꯒꯣꯗꯥꯙꯣꯔꯗꯣ ꯃꯥꯅ ꯍꯩꯁ ꯅꯨꯄꯥꯁꯤꯗ ꯌꯥꯝ ꯀꯟꯕ ꯅꯨꯄꯥꯅꯤꯅ ꯃꯔꯨꯞ ꯑꯀꯟꯕ ꯅꯪꯅ ꯉꯁꯤ ꯇꯧꯔꯝꯃꯤꯕ ꯃꯇꯧꯁꯤ ꯎꯕꯗ ꯑꯩ ꯑꯣꯟꯗꯣꯡꯅ ꯄꯦꯟꯈ꯭ꯔꯦ ꯏꯕꯥꯅꯤ ꯂꯝ ꯀꯣꯏꯔꯨꯁꯤ ꯍꯥꯏꯕꯁꯤꯗ ꯑꯃꯗꯨꯅ ꯃꯔꯨꯞ ꯑꯩ ꯉꯝꯖꯔꯣꯏ ꯑꯩꯉꯣꯟꯗ ꯍꯦꯟꯅ ꯀꯟꯈ꯭ꯔꯕ ꯃꯤ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ꯝꯒꯅꯤ ꯑꯗꯨꯗꯨꯅ ꯑꯩꯗꯤ ꯌꯥꯎꯖꯔꯣꯏꯅ ꯍꯥꯏꯗꯦ ꯑꯗꯨꯕꯨ ꯒꯣꯗꯥꯙꯣꯔ ꯂꯥꯛꯑꯒꯗꯤ ꯑꯩ ꯌꯥꯎꯅꯤ ꯍꯥꯏꯗꯦ ꯒꯣꯗꯥꯙꯣꯔꯅꯤ ꯑꯩ ꯍꯥꯏ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ꯌꯥꯟꯅꯗꯅ ꯆꯠꯃꯤꯟꯅꯔꯦ ꯃꯣꯏ ꯑꯅꯤ ꯁꯨꯝ ꯆꯠꯄꯁꯤꯅ ꯈꯔ ꯆꯠꯂꯒ ꯑꯃꯨꯛ ꯅꯨꯄꯥ ꯑꯃ ꯊꯦꯡꯅꯔꯦ ꯅꯨꯄꯥꯗꯨꯅ ꯆꯤꯡ ꯈꯨꯂꯣꯛꯄꯤ ꯍꯥꯏꯕ ꯃꯥꯁꯤꯅ ꯑꯃꯨꯛ ꯀꯩꯗꯧꯒꯦꯗ ꯆꯥꯎꯔ ꯆꯥꯎꯔꯕ ꯆꯤꯡꯁꯦ ꯃꯥꯅꯅꯦ ꯀꯣꯏꯍꯨꯟ ꯅꯣꯟꯗꯅ ꯈꯨꯂꯣꯛꯄꯤ ꯁꯥꯟꯅ ꯂꯩꯔꯝꯃꯦꯕ ꯗꯦꯗꯤ ꯃꯥꯅ ꯑꯗꯨꯃꯁꯨ ꯍꯥꯏꯔꯦ ꯂꯝ ꯀꯣꯏꯔꯨꯁꯦꯅ ꯑꯗ ꯃꯥꯁꯨ ꯑꯀꯟꯕ ꯌꯥꯝ ꯂꯩꯔꯝꯒꯅꯤ ꯀꯤꯖꯩ ꯍꯥꯏꯔꯝꯕꯗꯒꯤ ꯒꯣꯗꯥꯙꯣꯔ ꯌꯥꯎꯔꯗꯤ ꯌꯥꯏ ꯑꯗ ꯒꯣꯗꯥꯙꯣꯔ ꯑꯩꯅꯦꯅ ꯃꯥꯅ ꯈꯣꯝꯃꯛꯑꯦ ꯑꯗ ꯃꯣꯏ ꯑꯍꯨꯝ ꯁꯨꯔꯦꯀꯣ ꯗꯩꯃꯨꯛ ꯈꯔꯃꯨꯛ ꯆꯠꯂꯒ ꯀꯔꯃꯥꯏꯅ ꯇꯧꯒꯦꯕꯨ ꯁꯟ ꯐꯤꯒꯥꯎ ꯍꯥꯏꯅ ꯅꯨꯄꯥ ꯑꯃꯒ ꯑꯃꯨꯛ ꯊꯦꯡꯅꯔꯦ ꯁꯤꯅ ꯑꯃꯨꯛ ꯀꯔꯃꯥꯏꯅ ꯇꯧꯋꯤ ꯃꯥꯅ ꯅꯨꯄꯥꯁꯤꯅ ꯃꯥꯒꯤ ꯐꯤꯒꯥꯎꯁꯦ ꯁꯟ ꯃꯌꯥꯝꯁꯤ ꯄꯨꯂꯞ ꯍꯥꯞꯆꯜꯂꯒ ꯆꯤꯡꯒꯣꯟꯗ ꯊꯥꯗꯣꯛꯑꯒ ꯁꯖꯤꯛ ꯆꯥꯍꯜꯂꯤ ꯃꯗꯨ ꯎꯕꯗ ꯒꯣꯗꯥꯙꯣꯔꯅ ꯍꯩꯁ ꯃꯁꯤꯁꯨ ꯌꯥꯝ ꯀꯟꯕ ꯅꯨꯄꯥꯅꯤ ꯍꯥꯏꯗꯧꯗꯅ ꯃꯥꯕꯨꯁꯨ ꯍꯧꯔꯒ ꯃꯣꯏ ꯃꯔꯤꯁꯦ ꯂꯝ ꯀꯣꯏꯕꯁꯤ ꯂꯥꯛꯑꯦꯕ ꯁꯨꯝ ꯂꯥꯛꯄꯁꯤꯗꯩꯗ ꯃꯣꯏꯅ ꯀꯔꯃꯥꯏꯅ ꯇꯧꯒꯦꯕꯨ ꯃꯣꯏꯅꯅꯦ ꯈꯨꯡꯒꯪ ꯑꯃꯗ ꯊꯨꯡꯉꯔꯦ,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ꯀꯃꯥꯏꯅ ꯇꯧꯒꯦꯕꯨ ꯒꯣꯗꯥꯗꯣꯔꯒꯤ ꯃꯃꯥ ꯀꯔꯤ ꯉꯁꯥꯏꯒꯤ ꯁꯟ ꯐꯤꯒꯥꯎꯒꯤ ꯃꯃꯥꯁꯦ ꯄꯤꯛꯇ꯭ꯔꯨ ꯄꯤꯛꯏ, ꯑꯗꯩꯗ ꯃꯥꯅ ꯃꯉꯣꯟꯗ ꯆꯥꯡꯌꯦꯡ ꯃꯣꯏ ꯃꯔꯤꯗꯨꯗ ꯆꯥꯡꯌꯦꯡ ꯑꯃ ꯌꯦꯡꯉꯦꯕ, ꯅꯣꯏꯅ ꯑꯩꯁꯦ ꯗꯣꯡ ꯂꯥꯎꯅ ꯊꯦꯡꯖꯟꯕꯗ ꯑꯩꯁꯦ ꯈꯣꯡꯐꯝ ꯑꯃ ꯂꯦꯡꯍꯟꯕ ꯉꯝꯃꯕ, ꯑꯗꯨ ꯌꯥꯝ ꯀꯟꯕ ꯅꯨꯄꯥꯅꯦꯅ ꯃꯣꯏ ꯀꯅꯥꯝ ꯉꯝꯗ꯭ꯔꯦ, ꯑꯗꯨ ꯒꯣꯗꯥꯗꯣꯔꯅꯗꯤ ꯉꯝꯈ꯭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ꯏꯁꯦ ꯂꯥꯛꯄꯅ ꯈꯨꯡꯒꯪ ꯑꯃꯗ ꯊꯨꯡꯉꯔꯦ, ꯑꯗꯨꯗ ꯃꯤ ꯑꯃ ꯇꯧꯗꯦ ꯂꯝꯗꯣ, ꯑꯗꯩꯗ ꯃꯣꯏꯅ ꯑꯩꯈꯣꯏꯗꯤ ꯆꯥꯛ ꯊꯣꯡꯉ ꯆꯥꯗꯣꯔꯤꯅꯤ ꯀꯃꯥꯏꯅ ꯇꯧꯁꯤꯒꯦ ꯇꯧꯗꯩ, ꯃꯣꯏꯅ ꯉꯁꯥꯏꯒꯤ ꯏꯁꯤꯠꯄꯗꯨꯗ ꯆꯠꯂꯣ ꯅꯣ ꯑꯁꯤꯗ ꯌꯨꯝꯃꯝ ꯎꯔꯤꯁꯤꯗꯒꯤ ꯃꯩ ꯂꯧꯔꯨꯆꯣ, ꯑꯗꯨꯒ ꯑꯩꯈꯣꯏ ꯆꯥꯛ ꯊꯣꯡꯉ ꯆꯥꯁꯦꯅ ꯃꯥꯅ ꯂꯥꯛꯑꯦ, ꯂꯥꯛꯑꯒ ꯍꯅꯨꯕꯤ ꯑꯃꯈꯛꯇ ꯂꯩꯕꯖꯥꯠꯅꯦ, ꯑꯗ ꯃꯥꯅ ꯑꯣ ꯌꯨꯝꯁꯤ ꯀꯅꯥ ꯂꯩꯒꯦ ꯑꯗꯨ ꯇꯧꯒꯦ ꯑꯩꯈꯣꯏ ꯃꯩ ꯈꯤꯇ ꯂꯧꯖꯒꯦ ꯑꯗ ꯆꯪꯉꯣ ꯆꯪꯉꯣ ꯏꯃꯨꯡꯗ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ꯏꯃꯨꯡꯗ ꯆꯪꯉꯒ ꯐꯨꯡꯒꯥꯗꯩ ꯃꯩ ꯆꯪꯒꯦ ꯇꯧꯗ ꯁꯥꯏꯖꯤꯟꯗꯒꯤ ꯏ ꯈꯔ ꯁꯠꯂꯒ ꯄꯣꯔꯛꯎ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ꯗꯒꯤ ꯃꯥꯁꯤ ꯍꯤꯡꯁꯥꯕꯤ ꯑꯣꯏꯔꯝꯗꯅ ꯃꯩꯗꯨꯗꯤ ꯄꯤꯗ꯭ꯔꯗꯅ ꯀꯣꯝ ꯑꯃ ꯂꯩꯌꯦ ꯐꯨꯡꯒꯥꯗꯨꯒꯤ ꯃꯅꯥꯛꯇ ꯑꯗꯨ ꯅꯝꯁꯜꯂꯒ ꯊꯝꯈ꯭ꯔꯦ, ꯑꯗꯨꯃꯥꯏꯅ ꯃꯊꯪ ꯃꯊꯪ ꯃꯣꯏ ꯑꯍꯨꯝꯁꯦ ꯄꯨꯂꯞ ꯃꯩ ꯂꯧꯕ ꯂꯥꯛꯄꯗ ꯑꯝꯇ ꯍꯜꯂꯛꯇ꯭ꯔꯦ, ꯑꯗꯩ ꯒꯣꯗꯥꯗꯣꯔꯅ ꯍꯩꯁ ꯃꯁꯤ ꯃꯑꯣꯡ ꯑꯃꯅꯤꯅ ꯈꯜꯂ ꯃꯥ ꯃꯁꯥ ꯂꯥꯛꯑꯦꯕ, ꯂꯥꯛꯄꯗ ꯃꯥꯁꯨ ꯑꯣ ꯀꯅꯥ ꯂꯩꯒꯦꯅ ꯆꯪꯉꯒ ꯏꯕꯨꯡꯉꯣ ꯂꯧ ꯂꯧ ꯂꯧ ꯏꯃꯨꯡꯗ ꯆꯪꯉꯒꯅꯦ ꯅꯪ ꯐꯨꯡꯒꯥꯗꯩ ꯃꯩ ꯂꌧꯔꯥꯎꯅ ꯃꯥꯅ ꯆꯪꯕꯗ ꯄꯨꯝꯃꯝ ꯃꯃꯤꯀꯣ ꯃꯩꯒ ꯊꯥꯟꯗꯦ, ꯃꯥꯁꯤ ꯆꯪꯉꯒ ꯌꯦꯡꯕꯗ ꯀꯩꯝꯐꯥꯎ ꯐꯨꯡꯒꯥꯁꯤ ꯌꯧꯔꯛꯄꯗ ꯃꯥꯁꯦ ꯃꯥꯔꯦ ꯌꯦꯡꯕꯗ ꯐꯨꯡꯒꯥ ꯅꯠꯇꯕ ꯀꯣꯝ ꯑꯆꯧꯕꯝꯁꯨ ꯊꯦꯡꯅꯩꯌꯦꯕ, ꯑꯗꯣ ꯍꯥꯏꯔꯤꯕ ꯀꯣꯝꯁꯤꯗ ꯃꯥ ꯏꯟꯙꯒꯦꯗ ꯉꯁꯥꯏ ꯍꯤꯡꯆꯥꯕꯤꯗꯨꯅ ꯃꯈꯨꯠ ꯑꯆꯧꯕꯗꯨꯅ ꯇꯥꯞ ꯂꯥꯎꯅ ꯂꯨꯁꯟ ꯄꯥꯏꯔꯛꯄꯗ ꯑꯁ ꯑꯩꯅ ꯇꯧꯗꯦ ꯃꯥꯅ ꯃꯕꯥꯅꯤꯁꯤ ꯐꯨꯅꯔꯦ ꯃꯕꯥꯅꯤꯀꯣ, ꯐꯨꯅꯕꯗꯨ ꯃꯥꯅ ꯉꯝꯃꯦ, ꯑꯗꯨ ꯃꯥꯗꯤ ꯉꯁꯥꯏ ꯁꯥꯏꯖꯤꯟꯗꯒꯤ ꯏ ꯁꯠꯂꯒ ꯃꯩ ꯆꯝꯗꯣꯏꯅꯤꯗꯅ, ꯏꯗꯨ ꯁꯠꯂꯛꯄꯗ ꯃꯥꯅ ꯀꯩꯅꯣꯒꯤ ꯑꯩꯈꯣꯏꯒꯤ ꯃꯥꯡꯒꯣꯟꯒ� ꯎ ꯑꯃꯈꯛ ꯊꯦꯡꯉꯨꯔꯦꯕ, ꯑꯗꯩ ꯃꯥꯡꯒꯣꯟꯗꯨ ꯀꯤꯟꯗꯍꯧꯔꯝꯅꯦ, ꯑꯗꯩ ꯍꯅꯨꯕꯤꯁꯤ ꯃꯥꯅ ꯍꯥꯠꯂꯒꯦꯗꯅ, ꯍꯅꯨꯕꯤꯁꯤ ꯍꯤꯡꯆꯥꯕꯤꯅꯤꯀꯣ, ꯌꯨꯝꯕꯤ ꯐꯣꯛꯑꯒ ꯍꯅꯨꯕꯤꯁꯤ ꯃꯀꯣꯛ ꯊꯨꯒꯥꯏꯔꯒ ꯍꯥꯠꯂꯦ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ꯐꯨꯡꯒꯥꯗꯒꯤ ꯍꯅꯨꯕꯤꯁꯤ ꯃꯩ ꯆꯝꯃꯦ, ꯍꯅꯨꯕꯤꯁꯤ ꯍꯥꯠꯇꯣꯛꯑꯦ, ꯑꯗꯨꯒꯅꯦ ꯃꯣꯏ ꯃꯥꯅ ꯉꯁꯥꯏ ꯎꯗꯨ ꯊꯥꯗꯔꯒ ꯃꯈꯥꯗ ꯇꯥꯔꯤꯕ ꯀꯣꯝꯗ ꯇꯥꯔꯤꯕ ꯃꯣꯏ ꯑꯍꯨꯝꯗꯣ ꯃꯥꯅ ꯆꯤꯡꯈꯠꯄꯤꯔꯦ, ꯎꯗꯨꯗ ꯄꯥꯏꯔꯒ ꯆꯤꯡꯈꯠꯂꯦ,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ꯏ ꯃꯔꯤꯁꯦ ꯎꯅꯔꯦ ꯑꯃꯨꯛ, ꯑꯗꯩ ꯃꯣꯏꯁꯦ ꯍꯔꯥ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ꯔꯗꯅ ꯑꯗꯩ ꯌꯨꯝꯗꯨꯗꯒꯤ ꯃꯩ ꯂꯧꯔꯒꯅꯦ ꯃꯣꯏ ꯃꯔꯤꯁꯦ ꯆꯥꯛ ꯊꯣꯡꯉꯒ ꯆꯥꯃꯤꯟꯅꯔꯦ, ꯑꯗꯩꯗꯤ ꯃꯣꯏꯁꯦ ꯇꯨ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ꯃꯣ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ꯃꯌꯨꯝꯗ ꯍꯜꯂꯛꯑꯦ, ꯑꯗꯨ ꯋꯥꯔꯤ ꯋꯥꯇꯥꯏꯗꯣ ꯃꯌꯨꯝꯗ ꯇꯝꯗꯅ ꯃꯌꯨꯝ ꯃꯌꯨꯝꯗ ꯇꯝꯅꯗꯅ ꯑꯉꯛꯄꯃꯨꯛ ꯑꯣꯏꯈ꯭ꯔꯦ, ꯑꯗꯨꯅꯅꯦ ꯏꯁꯨꯁꯥ ꯏꯕꯨꯡꯅ ꯍꯥꯏꯅꯤꯡꯉꯤꯁꯤ ꯀꯔꯤꯅꯣ ꯍꯥꯏꯔꯒꯗꯤ ꯀꯟꯕꯁꯦ ꯄꯥꯡꯒꯟ ꯀꯟꯕꯁꯦ ꯁꯤꯈꯛꯇꯅ ꯌꯥꯗꯦꯕ, ꯄꯥꯡꯒꯟ ꯀꯟꯕ ꯃꯇꯝꯗ ꯀꯔꯤ ꯆꯪꯏ, ꯂꯧꯁꯤꯡ ꯆꯪꯏ, ꯂꯧꯁꯤꯡ ꯌꯥꯎꯗꯅ ꯀꯟꯕꯗꯤ ꯃꯤꯅ ꯏꯔꯥꯏ ꯂꯥꯏꯅ ꯂꯥꯛꯆ ꯈꯨꯗꯨꯝ ꯆꯜꯂꯤ ꯍꯥꯏꯕꯁꯤꯅꯤꯀꯣ, ꯑꯗꯨꯅ ꯄꯥꯡꯒꯟ ꯀꯜꯂꯁꯨ ꯂꯧꯁꯤꯡ ꯁꯤꯡꯒꯗꯕꯅꯤ, ꯃꯤ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ꯡꯒꯦ ꯍꯥꯏꯔꯕꯗꯤ ꯂꯧꯁꯤꯡ ꯁꯤꯡ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ꯌꯦ ꯍꯥꯏꯕꯁꯤ ꯏꯕꯣꯛꯅ ꯅꯈꯣꯏꯗ ꯍꯥꯏꯅꯤꯡꯕꯒꯤ ꯁꯤꯒꯤ ꯋꯥꯔꯤ ꯁꯤꯜꯂꯤꯕꯅꯤ, ꯏꯕꯣꯛꯀꯤ ꯋꯥꯔꯤ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ꯔꯦꯀꯣ,
1: ꯑꯉꯥꯡꯁꯥ ꯅꯈꯣꯏ ꯋꯥꯔꯤ ꯅꯨꯡꯉꯥꯏꯕ꯭ꯔꯣ? ꯅꯈꯣꯏ ꯋꯥꯔꯤꯁꯤ ꯃꯊꯪꯒꯤ ꯅꯣꯡꯃꯥꯏꯖꯤꯡꯗꯁꯨ ꯁꯨꯃꯥꯏꯅ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ꯑꯃꯃꯨꯛ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ꯒꯅꯤꯀꯣ, ꯑꯗꯨꯅ ꯅꯈꯣꯏꯒꯤ ꯏꯕꯣꯛ ꯌꯣꯡꯈꯥꯝ ꯆꯥꯟꯗꯅꯤꯅ ꯍꯟꯗꯛꯀꯤ ꯆꯠꯂꯤꯕ ꯑꯩꯈꯣꯏꯒꯤ ꯖꯨꯂꯥꯏ ꯊꯥꯁꯤꯃ ꯍꯥꯏꯇꯥꯔꯦꯀꯣ, ꯁꯤꯃꯗꯤ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ꯀꯌꯥ ꯑꯃ ꯂꯤꯕꯤꯗꯨꯅ ꯂꯥꯛꯈ꯭ꯔꯕꯅꯤ, ꯃꯊꯪꯒꯤ ꯅꯣꯡꯃꯥꯏꯖꯤ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ꯕꯣꯛꯀꯤ ꯑꯔꯣꯏꯕ ꯋꯥꯔꯤ ꯑꯣꯏꯗꯣꯏꯅꯤ, ꯁꯤꯒꯤꯗꯁꯨ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ꯑꯃ ꯂꯤꯕꯤꯒꯅꯤꯀꯣ, ꯑꯗꯣ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ꯐꯔꯦ ꯉꯁꯤ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ꯁꯨ ꯂꯣꯏꯔꯕꯅꯤ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ꯁ꯭ꯋꯥꯏꯗ ꯁꯨꯝ ꯀꯥꯏꯅꯔꯁꯤ, ꯃꯊꯪꯒꯤ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ꯃꯨꯛ ꯊꯦꯡꯅꯔꯁꯤ꯫

0: ꯑꯩꯈꯣꯏꯅ ꯀꯩꯊꯦꯜ ꯐꯝꯂꯛꯂꯤꯕꯁꯤ ꯐꯅꯗꯤ ꯀꯨꯏꯔꯦꯀꯣ?
1: ꯅꯪꯗꯤ ꯀꯨꯏꯕꯨ ꯀꯨꯏꯗ꯭ꯔꯤ, ꯏꯅꯦꯈꯣꯏꯗꯤꯅꯦ ꯆꯍꯤ 20 ꯍꯦꯟꯕꯨ ꯍꯦꯜꯂꯝꯂꯅꯤꯗ. ꯃꯇꯝꯁꯦ ꯈꯪꯍꯧꯗꯦ, ꯀꯥꯂꯦꯟ ꯊꯥ, ꯅꯤꯡꯊꯝ ꯊꯥ, ꯅꯣꯡꯖꯨ ꯊꯥ.
0: ꯏꯅꯦ, ꯑꯩꯈꯣꯏ ꯀꯌꯥꯝ ꯀꯨꯏꯅ ꯑꯁꯨꯝ ꯍꯥꯏꯅ ꯀꯩꯊꯦꯜ ꯐꯝꯈꯤꯅꯤ?
1: ꯉꯝꯃꯤꯈꯩ ꯐꯝꯈꯤꯕ ꯇꯥꯕꯅꯤ, ꯑꯩꯗꯤ ꯁꯤꯔꯕꯁꯨ ꯀꯩꯊꯦꯜꯁꯤꯗ ꯑꯗꯨꯝ ꯁꯤꯅꯤꯡ.
0: ꯏꯅꯦ,
1: ꯃꯇꯝ ꯀꯌꯥꯗꯒꯤ ꯁꯥꯒꯣꯟꯅꯔꯛꯂꯕ ꯀꯩꯊꯦꯜꯁꯦ ꯏꯅꯦ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ꯁꯤꯖꯈ꯭ꯔꯦ.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ꯎꯅꯔꯝꯕ ꯀꯌꯥ ꯎꯕ ꯐꯪꯈꯤꯗ꯭ꯔꯦ, ꯎꯔꯝꯗꯕ ꯀꯌꯥ ꯑꯃꯁꯨ ꯑꯃꯨꯛ ꯊꯦꯡꯅꯔꯔꯦ.
0: ꯏꯅꯦ, ꯂꯥꯞꯅꯈꯤꯕ, ꯎꯅꯈꯤꯗꯕ, ꯁꯤꯗꯒꯤ ꯍꯦꯟꯕ ꯑꯋꯥꯕ ꯑꯃꯃꯨꯛ ꯂꯩꯔꯝꯈꯤꯒꯗ꯭ꯔꯥ?
1: ꯇꯝꯐꯥ,
0: ꯍꯜꯂꯛꯀꯅꯤ ꯈꯟꯅ ꯉꯥꯏꯖꯕꯒꯤ ꯈꯧꯔꯥꯡꯕ, ꯎꯅꯤꯡꯕꯒꯤ ꯂꯥꯡꯇꯛꯅꯕ, ꯀꯥꯎꯒꯤ ꯈꯟꯕ ꯊꯧꯗꯣꯛꯅ ꯃꯍꯦꯜꯂꯦ ꯅꯤꯡꯁꯤꯡꯕ.
1: ꯇꯝꯐꯥ, ꯅꯪꯕꯨ ꯀꯩꯗꯧꯔꯒꯦ ꯃꯤꯕꯦꯃꯥ?
0: ꯄꯨꯟꯁꯤꯅ ꯄꯨꯟꯁꯤꯒꯤꯗꯃꯛ ꯍꯤꯡꯂꯤ, ꯋꯥꯔꯕ ꯊꯋꯥꯏ ꯑꯃꯅ ꯊꯋꯥꯏ ꯑꯃꯒꯤꯗꯃꯛ.
1: ꯇꯝꯐꯥ,
0: ꯏꯅꯦ, ꯑꯋꯥꯕ ꯂꯩꯔꯝꯗ꯭ꯔꯗꯤ ꯅꯨꯡꯉꯥꯏꯕꯒꯤ ꯃꯁꯛ ꯇꯥꯛꯄꯁꯨ ꯉꯝꯂꯝꯃꯤ.
1: ꯇꯝꯐꯥ,
0: ꯑꯋꯥꯕ ꯑꯩꯈꯣꯏ ꯂꯩꯔꯝꯗ꯭ꯔꯗꯤ ꯅꯨꯡꯉꯥꯏꯕꯒꯤ ꯃꯑꯣꯡꯁꯨ ꯂꯦꯞꯄ ꯌꯥꯔꯝꯂꯣꯏ. ꯑꯩꯈꯣꯏ ꯃꯤꯔꯛꯁꯤꯗ ꯍꯤꯡꯈꯤꯁꯤ ꯅꯨꯡꯉꯥꯏꯕ ꯃꯈꯣꯏꯒꯤ ꯃꯑꯣꯡ ꯂꯦꯞꯅꯅꯕ. ꯋꯥꯔꯤꯕꯁꯤꯗꯒꯤ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ꯋꯥꯔꯛꯂꯕꯗꯤ ꯃꯈꯣꯏꯒꯤ ꯅꯨꯡꯉꯥꯏꯕꯒꯤ ꯊꯥꯛꯁꯨ ꯍꯦꯜꯂꯛꯀꯅꯤ.
1: ꯀꯔꯤꯅꯣꯏ ꯃꯤꯕꯦꯃꯥ ꯅꯪꯅ ꯉꯁꯤ ꯉꯥꯡꯂꯤꯕ ꯃꯌꯥꯝꯁꯤꯕꯣ?
0: ꯃꯥꯟꯅꯕ ꯀꯥꯡꯂꯨꯞꯀꯤ ꯁꯥ ꯑꯃꯠꯇ ꯃꯈꯣꯏ ꯃꯁꯦꯜ ꯍꯥꯠꯇꯣꯛꯅꯗꯦ. ꯀꯜꯂꯛꯄ, ꯃꯤꯍꯧꯕ, ꯑꯄꯥꯝꯕꯁꯨ ꯊꯣꯏꯅ ꯂꯩꯇꯕꯗꯧꯅ ꯎꯏ. ꯃꯕꯨꯛ ꯊꯟꯅ ꯆꯥꯔ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ꯐꯝ ꯊꯤ ꯊꯤꯗꯨꯅ ꯄꯣꯊꯥꯏ. ꯁꯟ, ꯏꯔꯣꯏ, ꯁꯒꯣꯜ ꯄꯨꯟꯅ ꯄꯨꯟꯅ ꯆꯥꯛꯇꯥꯃꯤꯅ, ꯎꯆꯦꯛꯁꯤꯡꯁꯨ ꯑꯗꯨꯃꯛ. ꯅꯣꯡꯃꯇ ꯃꯐꯝꯁꯤ ꯑꯩꯒꯤꯅꯤ, ꯅꯣꯏ ꯆꯪꯂꯛꯄ ꯌꯥꯔꯣꯏ ꯍꯥꯏꯗꯨꯅ ꯀꯟꯁꯤꯟꯅꯗꯦ.
1: ꯑꯗꯨꯕꯨꯗꯤ ꯆꯨꯝꯃꯦ.
0: ꯑꯗꯨꯒ ꯏ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ꯀꯜꯂꯛꯄ, ꯃꯤꯍꯧꯕ, ꯑꯄꯥꯝꯕꯗꯅ ꯄꯨꯝꯌꯣꯝ ꯌꯣꯝꯁꯤꯟꯈꯤꯗꯨꯅ ꯃꯁꯥ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ꯕꯨ ꯃꯤꯀꯨꯞ ꯑꯃꯠꯇ ꯄꯣꯊꯥꯍꯟꯗꯦ. ꯑꯩ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ꯅ ꯃꯥꯡꯖꯤꯜ ꯍꯦꯛꯇ ꯊꯥꯏ.
1: ꯑꯦ ꯏꯕꯦꯃꯥ, ꯇꯝꯐꯥ, ꯑꯁꯦꯁꯦ ꯇꯣꯛꯑꯁꯦ, ꯃꯤꯁꯤꯡꯁꯤꯅꯅꯦ ꯑꯩꯈꯣꯏꯕꯨ ꯂꯥꯟꯅ ꯎꯈ꯭ꯔꯅꯤ,
2: ꯅꯣꯡꯁꯤꯁꯨ ꯈꯔ ꯄꯥꯊꯔꯦ, ꯑꯁꯦꯁꯦ ꯆꯠꯍꯧꯅꯕ ꯇꯧꯔꯁꯤꯁꯦ, ꯁꯦ ꯂꯥꯛꯑꯣꯁꯦ.

0: ꯑꯩꯒꯤ ꯆꯤꯡꯅꯕ ꯁꯤꯀꯣꯛꯅꯅꯕ ꯑꯩ ꯃꯄꯥꯟꯗ ꯊꯣꯛꯂꯒ ꯑꯃꯨꯛꯇ ꯌꯦꯡꯂꯨꯔꯒꯦ꯫ ꯉꯁꯤꯒꯤ ꯊꯥꯕꯜꯒꯤ ꯃꯉꯥꯜꯁꯦ ꯀꯌꯥ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ꯐꯖꯔꯤꯕꯅꯣ! ꯍꯤ, ꯀꯅꯥꯅꯣ ꯍꯩꯅꯧ ꯄꯥꯝꯕꯤꯒꯤ ꯃꯔꯨꯝꯗꯒꯤ ꯊꯣꯔꯛꯂꯤꯕꯁꯤꯕꯣ? ꯑꯩ ꯏꯃꯨꯡ ꯆꯪꯍꯧꯕꯅ ꯐꯔꯅꯤꯗ꯫
1: ꯇꯝꯐꯥ, ꯉꯥꯏꯈꯣ ꯑꯃꯨꯛꯇ ꯉꯥꯏꯈꯣ, ꯑꯩ ꯀꯩꯅꯣꯝꯇ ꯍꯥꯏꯒꯦ ꯇꯝꯐꯥ꯫
0: ꯃꯅꯤꯌꯥ, ꯀꯩꯅꯣ ꯅꯪꯅ ꯑꯊꯦꯡꯕ ꯑꯍꯤꯡꯁꯤꯗ ꯑꯩꯒꯤ ꯅꯥꯛꯇ ꯂꯥꯛꯂꯤꯁꯤꯕꯣ? ꯅꯪ ꯆꯠꯈ꯭ꯔꯣ
1: ꯇꯝꯐꯥ,
0: ꯃꯤꯅ ꯎꯔꯒꯅꯦ ꯂꯥꯟꯅ ꯂꯧꯈꯤꯅꯤ꯫
1: ꯇꯝꯐꯥ,
0: ꯑꯩ ꯆꯪꯉꯦꯀꯣ
1: ꯇꯝꯐꯥ, ꯑꯩꯅ ꯅꯪꯒꯤ ꯅꯥꯛꯇ ꯂꯥꯛꯄꯕꯨ ꯀꯅꯥꯅ ꯂꯥꯟꯅ ꯂꯧꯒꯗꯧꯔꯤꯕꯅꯣ ꯇꯝꯐꯥ?
0: ꯅꯪ ꯏꯅꯥꯛꯇ ꯆꯪꯁꯤꯜꯂꯛꯀꯅꯨ ꯍꯥꯏꯔꯤꯁꯤꯅꯤ? ꯅꯪꯅ ꯌꯥꯗ꯭ꯔꯕꯗꯤ ꯑꯩ ꯃꯤ ꯇꯥꯅꯅꯕ ꯂꯥꯎꯔꯅꯤ꯫
1: ꯇꯝꯐꯥ, ꯁꯦ ꯑꯩꯁꯦ ꯅꯪꯒꯤ ꯅꯄꯨꯔꯣꯏꯕꯅꯤ, ꯅꯪ ꯑꯩꯕꯨ ꯈꯪꯗ꯭ꯔꯕ꯭ꯔꯣ ꯇꯝꯐꯥ?
0: ꯑꯉꯥꯎꯕ ꯅꯪꯕꯨ ꯑꯩꯒꯤ ꯏꯄꯨꯔꯣꯏꯕ?
1: ꯃꯥꯅꯦ, ꯑꯩꯁꯦ ꯅꯪꯒꯤ ꯅꯄꯨꯔꯣꯏꯕ ꯋꯥꯡꯂꯦꯅꯦ ꯇꯝꯐꯥ꯫ ꯑꯩꯕꯨ ꯀꯥꯎꯔꯕ꯭ꯔꯣ ꯇꯝꯐꯥ? ꯁꯦ ꯌꯦꯡꯉꯨ, ꯑꯩꯒꯤ ꯊꯕꯛꯇ ꯇꯥꯔꯤꯕ ꯗꯥꯛꯐꯝ ꯑꯁꯤ ꯎꯔꯕ꯭ꯔꯥ? ꯁꯤ ꯎꯔꯕ꯭ꯔꯥ ꯇꯝꯐꯥ?
0: ꯗꯥꯗꯥ,
1: ꯇꯝꯐꯥ,
0: ꯀꯔꯤꯅꯣ ꯅꯪꯅ ꯉꯁꯤ ꯎꯠꯂꯤꯕ ꯃꯇꯧꯁꯤꯕꯣ? ꯀꯔꯤꯒꯤꯅꯣ ꯅꯪꯅ ꯏꯃꯥꯏꯆꯥꯕꯨ ꯑꯁꯨꯛꯀꯨꯏꯅ ꯋꯥꯍꯜꯂꯤꯕꯁꯤꯕꯣ?
1: ꯇꯝꯐꯥ,
0: ꯑꯁꯨꯛꯀꯨꯏꯕꯁꯦ ꯅꯪꯅ ꯁꯛ ꯂꯣꯠꯂꯤꯕꯁꯤꯅ ꯀꯔꯤꯒꯤꯅꯣ?
1: ꯀꯞꯄꯅꯣ ꯇꯝꯐꯥ, ꯀꯞꯄꯅꯣ? ꯑꯩ ꯋꯥꯔꯤꯗ ꯅꯉꯣꯟꯗ ꯂꯣꯏꯅꯃꯛ ꯂꯤꯔꯒꯦ ꯇꯝꯐꯥ꯫ ꯆꯤꯡꯂꯦꯟꯒ ꯑꯩꯈꯣꯏ ꯑꯅꯤ ꯅꯣꯡꯃꯩ ꯃꯨꯟꯅꯕꯗꯨꯗ ꯀꯥꯞꯊꯣꯔꯛꯄ ꯅꯣꯡꯃꯩ ꯃꯔꯨꯗꯨꯅ ꯆꯤꯡꯂꯦꯟꯒꯤ ꯂꯦꯡꯖꯨꯝꯗ ꯄꯥꯟꯈꯤ꯫ ꯑꯩꯕꯨ ꯆꯦꯀꯣꯟꯗ ꯂꯩꯔꯝꯕ ꯆꯤꯡꯂꯦꯟꯒꯤ ꯃꯤꯁꯤꯡ ꯑꯗꯨꯅ ꯐꯨꯕ ꯌꯥꯕ ꯐꯨꯔꯒ ꯄꯨꯂꯤꯁꯇ ꯁꯤꯟꯅꯈꯤ꯫ ꯃꯇꯨꯡꯗ ꯑꯩꯕꯨ ꯖꯦꯜꯗ ꯊꯥꯖꯤꯟꯈꯤ꯫
0: ꯖꯦꯜꯗ
1: ꯆꯍꯤ ꯀꯌꯥ ꯖꯦꯜꯗ ꯑꯩ ꯂꯩꯈꯤ, ꯑꯩꯒꯤ ꯃꯇꯝ ꯁꯨꯔꯗꯨꯅ ꯖꯦꯜꯗꯒꯤ ꯊꯣꯔꯛꯈꯤ꯫ ꯅꯪꯕꯨ ꯑꯩꯅ ꯃꯐꯝ ꯀꯌꯥꯗ ꯀꯣꯏꯊꯤ ꯊꯤꯈꯤ, ꯑꯗꯨꯕꯨ ꯐꯪꯕ ꯀꯧꯕ ꯂꯩꯈꯤꯗꯦ꯫ ꯑꯩꯅ ꯅꯪꯕꯨ ꯐꯪꯗ꯭ꯔꯤꯕ ꯃꯈꯩ ꯑꯩꯒꯤ ꯁꯝꯀꯣꯏꯁꯦ ꯀꯛꯂꯔꯣꯏ ꯍꯥꯏꯅ ꯑꯩꯅ ꯋꯥꯁꯛꯈꯤ ꯇꯝꯐꯥ꯫ ꯃꯤꯌꯥꯝꯅ ꯑꯩꯕꯨ ꯑꯉꯥꯎꯕ ꯃꯣꯏꯅ ꯎꯕꯤꯈꯤ, ꯑꯩꯒꯤ ꯃꯤꯡꯁꯨ ꯃꯤꯌꯥꯝꯅ ꯃꯅꯤ ꯑꯉꯥꯎꯕ ꯍꯥꯏꯅ ꯀꯧꯕꯤꯈꯤ꯫ ꯑꯩꯅ ꯂꯣꯏꯖꯤꯡ ꯂꯣꯌꯥꯛ ꯀꯣꯏꯅ ꯆꯠ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ꯊꯦꯜ ꯌꯧꯔꯛꯈꯤ꯫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ꯒ ꯑꯩꯅ ꯅꯪꯕꯨ ꯀꯩꯊꯦꯜꯗ ꯎꯕ ꯐꯪꯖꯈꯤ꯫
0: ꯑꯩꯕꯨ
1: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ꯍꯥꯛ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ꯍꯔꯥꯎꯖꯈꯤ꯫ ꯑꯗꯨꯕꯨ ꯑꯩꯒꯤ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ꯖꯔꯝꯕꯗꯨꯗꯤ ꯏꯅꯦꯊꯔꯣꯒꯤ ꯋꯥꯍꯩ ꯑꯃꯅ ꯃꯤꯀꯨꯞꯇꯨꯗ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ꯡꯍꯟꯕꯤꯈꯤ ꯇꯝꯐꯥ꯫
0: ꯀꯔꯝꯕ ꯋꯥꯍꯩ?
1: ꯏꯅꯦꯊꯔꯣꯅ ꯅꯍꯥꯛꯄꯨ ꯅꯨꯄꯥ ꯂꯩꯔꯦ ꯍꯥꯏꯕꯗꯨꯗ ꯑꯩꯅ ꯅꯪꯕꯨ ꯂꯥꯟꯅ ꯂꯧꯔꯨꯔꯦ ꯇꯝꯐꯥ꯫ ꯑꯩꯒꯤ ꯊꯃꯣꯏꯁꯦ ꯀꯥꯏꯈꯤ, ꯑꯗꯨꯕꯨ ꯅꯃꯥꯅ ꯆꯥꯕꯨꯗꯤ ꯑꯩꯅ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ꯅꯝꯃꯤꯒꯨꯝ ꯁꯦꯟꯅꯗꯨꯅ ꯂꯥꯛꯈꯤꯕꯅꯤ ꯉꯁꯤ ꯐꯥꯎꯕ ꯇꯝꯐꯥ꯫
0: ꯗꯥꯗꯥ, ꯑꯩ ꯉꯁꯤꯁꯨ ꯅꯪꯒꯤ ꯃꯍꯧꯁꯥꯒꯤ ꯇꯝꯐꯥ ꯑꯗꯨꯅꯦ
1: ꯇꯝꯐꯥ꯫
0: ꯅꯪ ꯇꯕꯨ ꯍꯜꯂꯛꯄ ꯉꯥꯏꯕꯗ ꯇꯥꯏꯕꯪꯒꯤ ꯃꯤꯅꯣꯛ ꯃꯩꯁꯥ ꯉꯥꯛꯊꯣꯛꯅꯕ ꯑꯩꯒꯤ ꯏꯄꯨꯔꯣꯏꯕꯒ ꯂꯩꯃꯤꯟꯅꯩ ꯍꯥꯏꯗꯨ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ꯅ ꯃꯤꯅꯝꯈꯤꯕꯅꯦ
1: ꯇꯝꯐꯥ꯫
0: ꯍꯧꯖꯤꯛꯇꯤ ꯑꯩ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ꯋꯥꯍꯟꯕꯤꯔꯒꯅꯣ? ꯅꯪ ꯏꯃꯥ ꯏꯆꯥꯕꯨ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ꯄꯤꯈ꯭ꯔꯅꯨꯀꯣ
1: ꯇꯝꯐꯥ꯫ ꯑꯩ ꯅꯃꯥꯅ ꯆꯥ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ꯋꯥꯍꯜꯂꯔꯣꯏ ꯇꯝꯐꯥ꯫
0: ꯁꯤꯗꯒꯤꯗꯤ ꯁꯝ ꯅꯥꯒꯗꯣ ꯂꯣꯏꯅ ꯀꯛꯊꯠꯄꯤꯔꯣ,
1: ꯀꯛꯑꯗꯕꯅꯤ꯫
0: ꯅꯪꯒꯤ ꯃꯍꯧꯁꯥ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ꯃꯨꯛꯇ ꯎꯍꯟꯕꯤꯌꯨ꯫
1: ꯍꯌꯦꯡꯗꯤ ꯅꯪꯅ ꯎꯅꯤꯡꯂꯤꯕ ꯁꯛꯇꯝꯗꯣ ꯑꯩꯅ ꯁꯣꯏꯗꯅ ꯎꯍꯟꯒꯅꯤ ꯇꯝꯐꯥ꯫ ꯅꯃꯥꯅ ꯆꯥꯅ ꯍꯌꯦꯡ ꯑꯩꯕꯨ ꯅꯪꯒꯤ ꯄꯣꯛꯐꯝꯗ ꯉꯥꯏꯔꯝꯃꯨꯀꯣ, ꯅꯣꯏꯕꯨ ꯂꯧꯕ ꯁꯣꯏꯗꯅ ꯂꯥꯛꯀꯦ꯫ ꯉꯁꯤꯒꯤꯗꯤ ꯑꯩ ꯆꯠꯈ꯭ꯔꯒꯦ, ꯅꯣꯡꯉꯥꯟꯈ꯭ꯔꯕꯗꯤ ꯃꯤꯅ ꯅꯪꯕꯨ ꯂꯥꯟꯅ ꯎꯕꯤꯈ꯭ꯔꯅꯤ ꯇꯝꯐꯥ꯫
0: ꯍꯧꯖꯤꯛꯄꯨ ꯀꯗꯥꯏꯗ ꯂꯩꯔꯨꯗꯣꯏꯅꯣ?

0: ꯀꯩꯊꯦꯜ ꯂꯥꯏꯔꯦꯝꯕꯤꯒꯤ ꯃꯁꯥꯏꯀꯣꯟ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ꯉꯁꯤꯒꯤ ꯑꯍꯤꯡꯁꯤꯃꯗꯤ ꯂꯩꯔꯨꯔꯒꯦ ꯇꯝꯕ.
1: ꯗꯥꯗꯥ, ꯃꯤꯀꯨꯞ ꯑꯃꯇꯪꯗꯤ ꯏꯃꯨꯡꯗ ꯆꯪꯕꯤꯔꯝꯈꯣ.
0: ꯏꯃꯨꯡꯗ?
1: ꯅꯁꯥꯒꯤ ꯅꯨꯡꯁꯤꯕ ꯁꯛꯐꯝꯁꯨ ꯌꯦꯡꯕꯤꯈꯣ.
0: ꯑꯣ,
1: ꯂꯥꯛꯑꯣ, ꯆꯪꯉꯁꯤ ꯂꯥꯛꯑꯣꯕ. ꯅꯍꯥꯛꯁꯦ ꯑꯩꯒꯤꯗꯤ ꯊꯋꯥꯏꯅꯤ.

ꯏꯁꯩꯅ ꯊꯃꯣꯏꯒꯤ ꯍꯥꯏꯐꯝ ꯈꯪꯗ꯭ꯔꯕ, ꯂꯤꯊꯣꯛꯐꯝ ꯈꯪꯗ꯭ꯔꯕ ꯊꯃꯣꯏꯒꯤ ꯃꯔꯣꯜꯕꯨ ꯏꯁꯩ ꯑꯣꯏꯅ ꯏꯊꯣꯛꯇꯨꯅ ꯅꯠꯇ꯭ꯔꯒ ꯁꯛꯇꯣꯛꯇꯨꯅ ꯃꯒꯨꯟ ꯍꯥꯞꯄꯤꯔꯤ ꯍꯥꯞꯍꯜꯂꯤ. ꯃꯊꯪꯒꯤ ꯐꯤꯂꯝ ꯑꯁꯤꯃꯗꯤ ꯕꯦꯁ ꯐ꯭ꯔꯦꯟ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ꯃꯨꯛ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ꯅꯤ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ꯔꯣꯗꯤꯀꯥ, ꯁꯩꯔꯥꯡꯕ ꯂꯥꯏ ꯖꯤꯇꯦꯅꯤ. ꯏꯁꯩ ꯑꯁꯤꯅ ꯀꯔꯤꯕꯨ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ꯃꯤꯀꯨꯞ ꯈꯔꯗꯪ ꯇꯥꯃꯤꯟꯅꯁꯤ.

0: ꯀꯔꯤ ꯍꯥꯏꯔꯤ ꯂꯧꯃꯤꯅ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ꯁꯦꯛꯃꯥꯏꯖꯤꯟ ꯃꯃꯥꯡ ꯂꯩꯀꯥꯏꯗ ꯂꯩꯕ ꯁꯂꯥꯝ ꯁ꯭ꯌꯥꯝꯀꯨꯃꯥ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ꯔꯤ ꯇꯥ ꯃꯣꯏ ꯏꯁꯥꯒꯤ ꯆꯍꯤ ꯁꯤ ꯀꯌꯥꯃꯨꯛ ꯁꯨꯕꯤꯔꯦ
1: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ꯆꯍꯤ 40+ ꯁꯨꯔꯦ
0: ꯂꯧ ꯁꯤꯒꯨꯝꯕꯒꯤ ꯊꯕꯛꯁꯤ ꯇꯧꯗ꯭ꯔꯤꯉꯩꯗ ꯍꯥꯟꯅ ꯀ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ꯁꯤꯟꯐꯝꯁꯤꯡ ꯄꯥꯏꯕꯤꯔꯝꯃꯤ
1: ꯌꯥꯍꯜꯂꯝꯕꯗ ꯑꯩ ꯁ꯭ꯀꯨꯜꯒꯤ ꯑꯣꯖꯥ ꯑꯣꯏꯖꯔꯝꯃꯤ
0: ꯑꯗꯨꯒ ꯁ꯭ꯀꯨꯜ ꯁꯤ ꯀꯔꯝ ꯍꯥꯏ ꯁ꯭ꯀꯨꯜ ꯑꯦꯜ ꯄꯤ
1: ꯁꯦꯃꯥꯖꯤꯟ ꯄ꯭ꯔꯥꯏꯃꯥꯔꯤꯗ ꯑꯩ ꯑꯣꯖꯥ ꯑꯣꯏꯗꯨꯅ ꯂꯩꯖꯔꯝꯃꯤ ꯑꯣꯖꯥ ꯑꯣꯏꯅ ꯑꯩ ꯂꯧ ꯁꯤꯡ ꯎꯕꯒꯤ ꯑꯁꯪ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ꯍꯣꯠꯅꯖꯔꯦ ꯑꯗꯨꯅ ꯑꯣꯖꯥ ꯄꯦꯟꯁꯤꯟ ꯆꯠꯂꯕ ꯃꯇꯨꯡ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ꯀꯦ ꯕꯤ ꯀꯦ ꯊꯧꯕꯥꯜꯒ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ꯂꯧ ꯁꯤꯡ ꯎꯕꯒꯤ ꯊꯕꯛꯁꯦ ꯃꯄꯨꯡ ꯐꯥꯅ ꯑꯗꯨꯝ ꯍꯣꯠꯅꯖꯔꯦ ꯑꯗꯨꯅ ꯀꯦ ꯕꯤ ꯀꯦꯒꯤ ꯊꯧꯕꯥꯜꯒꯤ ꯏꯟꯁꯇ꯭ꯔꯛꯁꯟ ꯃꯈꯥꯗ ꯍꯣꯠꯅꯖꯕꯁꯤꯗ

0: ꯑꯩ ꯃꯥꯏ ꯄꯥꯛꯄ ꯐꯥꯔꯃꯔ ꯑꯃ ꯃꯌꯥꯝꯅ ꯁꯛꯈꯪꯕꯤꯕ ꯍꯥꯏꯕ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ꯏꯖꯔꯤ
1: ꯎꯝ ꯎꯝ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ꯀꯥꯔꯅ ꯄꯤ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
0: ꯃꯦꯂꯥ ꯁꯤꯡ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ꯇꯧꯕ ꯃꯦꯂꯥ ꯀꯩ ꯀꯩꯗꯗꯤ ꯌꯥꯎꯕꯤꯕ꯭ꯔꯥ?
1: ꯃꯦꯂꯥꯁꯦ ꯑꯩ ꯏꯁꯥꯃꯛꯅ ꯉꯥꯗꯣ ꯃꯄꯨꯡ ꯐꯥ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ꯗꯕꯅꯤꯅ ꯑꯩ ꯃꯦꯂꯥꯗꯗꯤ ꯑꯗꯨꯒꯤ ꯀꯝꯄꯤꯇꯤꯁꯟ ꯃꯦꯂꯥꯒꯤꯗꯨꯗꯤ ꯑꯩ ꯌꯥꯎꯖꯗꯦ, ꯑꯗꯨ ꯃꯦꯂꯥꯗ ꯌꯥꯎ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ꯉꯣꯟꯗꯒꯤ ꯉꯥ ꯑꯗꯨꯝ ꯀꯂꯦꯛꯁꯟ ꯇꯧꯔꯒ ꯄꯨꯈꯤ. ꯂꯅꯥꯏ ꯇꯣꯉꯥꯟꯕ ꯃꯤꯁꯤꯡꯅ ꯑꯗꯨꯝ ꯃꯁꯥ ꯃꯁꯥꯒꯤ ꯀꯝꯄꯤꯇꯤꯁꯟ ꯇꯧꯕꯗꯨꯗ ꯑꯩ ꯅꯪꯒꯤ ꯉꯥ ꯂꯩꯔꯗꯤ ꯑꯩꯁꯨ ꯈꯔ ꯂꯧꯔꯒꯦ ꯑꯗꯨꯒ ꯃꯦꯂꯥ ꯌꯥꯎꯔꯒꯦ ꯍꯥꯏꯗꯅ ꯃꯣꯏꯅ ꯄꯨꯕꯤꯈꯤꯕꯅꯤ.
0: ꯑꯣꯖꯥ ꯋꯩ ꯋꯩꯅ ꯃꯇꯝꯗꯨꯗ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ꯁꯤꯟꯐꯝꯗ ꯄꯥꯏꯕꯤꯔꯝꯃꯤꯁꯦ? ꯑꯩꯈꯣꯏ ꯂꯧꯎ ꯁꯤꯡꯕꯒꯤ ꯊꯕꯛꯁꯤ ꯈꯛꯇ ꯇꯧꯕ꯭ꯔꯥ? ꯑꯇꯩ ꯀꯔꯤ ꯀꯔꯤ ꯁꯤꯟꯐꯝꯁꯤ ꯄꯥꯏꯈꯠꯄꯤ?
1: ꯃꯁꯤ ꯁꯨꯝ ꯑꯣꯖꯥ ꯋꯩ ꯋꯩꯅ ꯇꯧꯔꯝꯕ ꯃꯁꯤ ꯑꯍꯥꯟꯕ ꯑꯃꯗ ꯑꯩ ꯃꯕꯨꯡ ꯈꯣꯡꯕꯁꯤꯃ ꯀꯣꯂꯦꯖ ꯂꯥꯏꯐꯇꯒꯤ ꯑꯩ ꯇꯝꯕꯒ ꯍꯩꯔꯦ, ꯑꯗꯨꯒ ꯑꯣꯖꯥ ꯋꯩ ꯋꯩꯅ ꯁꯨꯇꯤꯒꯨꯝꯕ ꯀꯔꯤꯒꯨꯝꯕ ꯃꯤꯅ ꯕꯥꯔꯇꯣ ꯂꯥꯛꯑꯗꯤ ꯑꯗꯨꯁꯨ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ꯑꯗꯨꯝ ꯆꯠꯂꯤ ꯃꯕꯨꯡ ꯈꯣꯡꯕꯁꯨ.
0: ꯍꯧꯖꯤꯛꯇꯤ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ꯅꯨꯡ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ꯄꯤꯔꯤꯁꯦ?
1: ꯃꯄꯨꯡ ꯑꯣ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ꯑꯩ ꯉꯥ ꯌꯣꯛꯄ ꯑꯗꯨꯒ ꯂꯧ ꯎꯕ ꯑꯅꯤꯁꯤꯅꯤ ꯑꯩꯅ ꯍꯧꯖꯤꯛ ꯍꯣꯠꯅꯖꯔꯤꯁꯦ.
0: ꯉꯥ ꯌꯣꯛꯄꯒꯤ ꯃꯐꯝꯁꯤꯅ ꯀꯌꯥꯝ ꯄꯥꯛ ꯆꯥꯎꯕ ꯖꯒꯥꯅ ꯇꯧꯔꯤꯁꯦ?
1: ꯑꯩꯁꯦ ꯂꯧ ꯄꯔꯤ ꯄꯨꯂꯞꯅ ꯑꯅꯤ ꯃꯈꯥꯏꯅꯤ ꯉꯥ ꯌꯣꯛꯄꯒꯤ ꯃꯐꯝꯁꯦ. ꯇꯣꯉꯥꯟ ꯇꯣꯉꯥꯟ ꯄꯨꯈ꯭ꯔꯤꯁꯦ ꯁꯦꯄꯔꯦꯁꯟ ꯇꯧꯔꯒ ꯑꯗꯨꯁꯤꯅ ꯈꯔ ꯍꯟꯗꯕ ꯁꯥꯏꯁ ꯌꯣꯛꯄ ꯃꯊꯪꯗ ꯅꯦꯛꯁ ꯏꯌꯔ ꯑꯃꯨꯛ ꯍꯟꯗꯕ ꯁꯥꯏꯁꯁꯤꯅ ꯑꯆꯧꯕ ꯉꯥ ꯑꯃꯨꯛ ꯄꯨꯊꯣꯛꯅꯕ ꯑꯆꯧꯕꯁꯤ ꯌꯣꯟꯊꯣꯛꯈ꯭ꯔꯒ ꯍꯥꯟꯅ ꯁꯨꯃꯥꯏꯅ ꯑꯅꯤ ꯊꯣꯛꯅ ꯑꯩ ꯍꯣꯠꯅꯖꯔꯤ.
0: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ꯇꯥꯖꯕꯗ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ꯐꯤꯁ ꯐꯥꯔꯃꯤꯡ ꯀꯥꯏꯅ ꯑꯩꯈꯣꯏ ꯌꯦꯟꯁꯨ ꯂꯣꯏꯁꯟꯕ ꯉꯥꯁꯨ ꯌꯣꯛꯄ ꯑꯗꯩ ꯑꯣꯛꯁ ꯂꯣꯏꯕ ꯀꯥꯏꯅ ꯁꯨꯝ ꯇꯥꯖꯩ ꯍꯥꯏꯖꯔꯤꯕ, ꯑꯁꯨꯝꯕꯒꯤ ꯊꯕꯛꯁꯤꯗꯤ ꯄꯥꯏꯈꯠꯄꯤꯗꯕ꯭ꯔꯥ ꯀꯃꯥꯏꯅ?
1: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ꯐꯥꯔꯃꯤꯡꯁꯦ ꯑꯩ ꯇꯧꯖꯔꯝꯃꯤ, ꯁꯟ ꯂꯣꯏꯖꯔꯝꯃꯤ, ꯑꯗꯨꯒ ꯁꯟꯁꯦ ꯍꯧꯖꯤꯛꯀꯤ ꯄ꯭ꯔꯣꯕ꯭ꯂꯦꯝ ꯑꯣ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ꯁꯟꯁꯦ ꯊꯥꯗꯣꯛꯈꯤꯕꯅꯤ.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ꯁꯤꯅ ꯉꯥ ꯆꯥꯎꯕꯁꯨ ꯌꯥꯝ ꯍꯦꯜꯂꯤ.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ꯇꯤ ꯉꯝꯗ꯭ꯔꯕꯅꯤꯅ ꯁꯟꯊꯤꯁꯦ ꯂꯩꯔꯒ ꯄꯨꯈ꯭ꯔꯤꯗ ꯑꯗꯨꯝ ꯊꯥꯗꯔꯦ, ꯃꯤꯉꯣꯟꯗꯒꯤ ꯂꯩꯔꯦ. ꯍꯧꯖꯤꯛꯇꯤ ꯍꯥꯟꯅꯗꯤ ꯏꯁꯥꯒꯤ ꯁꯟ ꯂꯣꯏꯔꯤꯉꯩꯗꯗꯤ ꯏꯁꯥꯒꯤ ꯁꯟꯗꯨꯅ ꯑꯗꯨꯝ ꯃꯥꯒꯤ ꯃꯊꯤ ꯃꯌꯨꯡꯗꯨꯅ ꯀꯥꯟꯅꯕ ꯄꯤꯔꯝꯕꯗꯣ ꯍꯧꯖꯤꯛꯇꯤ ꯁꯟ ꯂꯩꯇ꯭ꯔꯕꯅꯤꯅ ꯃꯤꯉꯣꯟꯗꯒꯤ ꯁꯟꯊꯤ ꯂꯩꯔꯒ ꯍꯣꯠꯅꯖꯩ.
0: ꯉꯥ ꯊꯥꯗꯕꯒꯤ ꯊꯕꯛꯁꯦ
1: ꯍꯣꯏ
0: ꯃꯁꯤ ꯄꯥꯏꯈꯠꯄꯤꯔꯦ, ꯀꯌꯥꯝ ꯀꯨꯏꯔꯦ?
1: ꯆꯣꯛ 2002 ꯑꯩꯅ ꯄꯥꯏꯈꯠꯆꯔꯛꯏꯁꯦ.
0: ꯑꯗꯨꯋꯥꯏ ꯃꯇꯝꯗꯗꯤ ꯄ꯭ꯔꯣꯐꯤꯠ ꯑꯗꯨꯒꯤ ꯃꯇꯝ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ꯇꯝꯗꯨꯗꯅ
1: ꯉꯥꯁꯦ ꯑꯩꯈꯣꯏꯒꯤ ꯍꯣꯡꯉꯤ, ꯒ꯭ꯔꯥꯁ ꯀꯣꯛꯀꯥꯁꯦ ꯀꯤꯂꯣꯗ ꯂꯨꯄꯥ 27-29 ꯁꯤꯗꯒꯤ ꯍꯦꯜꯂꯝꯗꯦ, ꯁꯤꯜꯚꯔꯅ 14-15. ꯑꯗꯨ ꯍꯧꯖꯤꯛꯇꯤ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ꯉꯥꯁꯦ ꯍꯦꯟꯀꯠꯂꯛꯏ. ꯃꯇꯝꯗꯨꯗꯅ ꯉꯥꯁꯦ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ꯔꯤꯉꯩ ꯗꯤꯃꯥꯟ ꯌꯥꯝꯗ꯭ꯔꯤꯉꯩꯗꯗꯤ ꯄ꯭ꯔꯣꯐꯤꯠꯁꯦ ꯂꯩꯔꯝꯗꯦ. ꯍꯧꯖꯤꯛꯇꯤ ꯉꯥꯁꯦ ꯗꯤꯃꯥꯟ ꯌꯥꯝꯕ ꯑꯕꯅꯤꯅ ꯊꯥꯎꯊꯣꯛ ꯋꯥꯊꯣꯛ ꯀꯔꯤꯒꯨꯝꯕ ꯎꯁꯣꯞ ꯃꯦꯂꯥꯗ ꯅꯪꯒꯤꯗꯨ ꯉꯥ ꯑꯆꯧꯕ ꯂꯩꯔꯗꯤ ꯍꯥꯏꯅ ꯇꯧ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ꯅ ꯌꯣꯟꯅꯤꯡꯕ ꯃꯃꯜꯗ ꯑꯗꯨꯝ ꯌꯣꯟꯕ ꯐꯪꯉꯦ.
0: ꯑꯗꯨꯋꯥꯏ ꯃꯇꯝꯗꯗꯤ ꯆꯍꯤꯃꯗ ꯏꯟꯀꯝꯁꯦ ꯀꯌꯥꯃꯨꯛ ꯂꯥꯛꯏ,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ꯆꯍꯤ ꯑꯃꯗ ꯁꯪꯒꯝꯂꯣꯝꯗ ꯄꯥꯔꯨꯔꯒꯗꯤ ꯂꯧꯒꯤ ꯒꯝꯗꯒꯤ ꯐꯧꯗꯒꯤꯗꯤ ꯉꯥꯅ ꯌꯥꯝ ꯍꯦꯜꯂꯤ. ꯑꯗꯨꯅ ꯉꯥꯁꯦ ꯑꯩꯈꯣꯏꯅ ꯃꯥꯅ ꯊꯥꯗꯔꯤꯕ ꯀꯦꯄꯤꯇꯦꯜꯁꯦ ꯈꯨꯗꯝ ꯑꯣꯏꯅ ꯉꯥ ꯃꯣꯟ 4 ꯊꯥꯗꯔꯦ, ꯂꯨꯄꯥ 1,000-1,600 ꯆꯥꯡꯁꯦ ꯊꯥꯗꯒꯤꯕ ꯮ꯇꯝꯗ ꯍꯌꯦꯡ ꯑꯩꯈꯣꯏꯅ ꯂꯥ ꯑꯃꯒ 1,000-1,300
0: 2004 ꯃꯇꯝ ꯁ꯭ꯋꯥꯏꯁꯦ
1: ꯃꯇꯝ ꯁ꯭ꯋꯥꯏꯗꯗꯤ ꯑꯗꯨ ꯌꯧꯅ ꯑꯗꯨꯒꯤ ꯀꯩꯅꯣꯗꯨꯗꯤ ꯉꯝꯗꯦ, ꯄꯩꯁꯥ ꯄꯤꯛꯏ ꯃꯇꯝꯗꯨ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ꯄ꯭ꯔꯖꯦꯟ ꯁꯤꯆ꯭ꯋꯦꯁꯟꯒꯤꯅꯤ ꯑꯩꯅ ꯍꯥꯏꯖꯔꯤꯁꯤꯅ.
0: 2004 ꯑꯗꯨꯋꯥꯏꯗꯗꯤ ꯀꯌꯥꯃꯨꯛꯀꯤ ꯆꯥꯡ ꯐꯪꯕ ꯉꯝꯃꯤ ꯏꯟꯀꯝꯁꯦ?
1: ꯏꯟꯀꯝꯁꯦ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ꯐꯤꯠ ꯑꯣꯏꯅ ꯆꯍꯤꯃꯗ 1,00,000 ꯀꯔꯤꯃꯨꯛꯇꯤ ꯑꯗꯨꯝ ꯐꯪꯉꯤ. ꯍꯧꯖꯤꯛꯅ 2,000,000-3,000 ꯔꯣꯝꯗ ꯑꯃꯨꯛ ꯒ꯭ꯔꯦꯠꯁꯦ ꯀꯥꯈꯠꯂꯛꯄ, ꯍꯦꯟꯀꯠꯂꯛꯄ.
0: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ꯍꯪꯒꯥꯝ ꯊꯥꯕꯒꯤ ꯃꯇꯝ ꯁ꯭ꯋꯥꯏꯗꯗꯤ ꯑꯗꯒꯤ ꯉꯥ ꯌꯣꯛꯄ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ꯃꯁꯤꯗ ꯊꯦꯡꯅꯕ ꯈꯨꯗꯣꯡ ꯆꯥꯗꯕꯁꯤ ꯀꯔꯤ ꯀꯔꯤ ꯊꯦꯡꯅꯕꯤ, ꯀꯃꯥꯏꯅ ꯇꯧꯏ?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ꯍꯥꯏꯐꯦꯠ ꯂꯤꯕꯤꯌꯨ.
1: ꯅꯥ ꯌꯣꯛꯄꯁꯤꯁꯨ ꯅꯥꯀꯜ

0: ꯑꯅꯤꯐꯨꯗꯒꯤꯅ ꯌꯥꯡꯈꯩ ꯐꯥꯎꯒꯤ ꯃꯅꯨꯡꯗ ꯑꯦ ꯌꯥꯝꯅ ꯐꯖꯅ ꯄꯥ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ꯂꯣꯗ ꯌꯥꯡꯈꯩ ꯌꯥꯡꯈꯩꯒꯤ ꯆꯥꯡꯗ ꯌꯣ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ꯖꯤꯗ ꯌꯥꯡꯈꯩ ꯌꯥꯡꯈꯩꯒꯤ ꯆꯥꯡꯗ ꯌꯣ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ꯖꯤꯗ ꯌꯥꯡꯈꯩ ꯌꯥꯡꯈꯩꯒꯤ ꯆꯥꯡꯗ ꯌꯣ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ꯂꯣꯗ ꯌꯥꯡꯈꯩ ꯌꯥꯡꯈꯩꯒꯤ ꯆꯥꯡꯗ ꯌꯣ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ꯝꯁꯤꯒꯤ ꯑꯣꯏꯅꯗꯤ ꯀꯦꯖꯤꯗ ꯌꯥꯡꯈꯩ ꯌꯥꯡꯈꯩꯒꯤ ꯆꯥꯡꯗ ꯌꯣ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ꯝꯁꯤꯒꯤ ꯑꯣꯏꯅꯗꯤ ꯀꯌꯥꯃꯨꯛ ꯆꯥꯡ ꯐꯪꯕꯤꯒꯗ꯭ꯔꯥ? ꯀꯨꯝꯁꯤꯒꯤ ꯑꯣꯏꯅ ꯂꯨꯄꯥ ꯂꯤꯁꯤꯡ ꯅꯤꯐꯨꯃꯨꯛ ꯐꯪꯈ꯭ꯔꯦ ꯅꯤꯐꯨ ꯈꯔ ꯍꯦꯜꯂꯞ ꯐꯪꯈ꯭ꯔꯦ
1: ꯑꯇꯩ ꯑꯇꯩ ꯃꯅꯥ ꯃꯁꯤꯡꯁꯤ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ꯊꯥꯕꯤꯔꯤꯁꯤ?
0: ꯑꯇꯩ ꯑꯩ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ꯁꯤꯗ ꯊꯥꯕ ꯌꯥꯕꯁꯦ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ꯀꯣꯕꯤ ꯊꯥꯏ ꯑꯥꯂꯨ ꯊꯥꯕ ꯌꯥꯕꯗꯨꯅ ꯑꯥꯂꯨ ꯊꯥꯏ ꯃꯣꯔꯣꯛꯁꯤꯗꯤ ꯌꯥꯝ ꯊꯥꯗ꯭ꯔꯦ ꯍꯥꯏꯔꯞ ꯀꯨꯝꯁꯤꯗꯤ ꯃꯣꯔꯣꯛꯁꯤ ꯍꯦꯛ ꯄꯤꯅꯕ ꯃꯤꯁꯤ ꯃꯇꯝ ꯈꯔ ꯆꯪꯉꯤ ꯍꯥꯏꯗꯅ ꯃꯣꯔꯣꯛꯁꯤ
1: ꯈꯨꯠ ꯈꯔ ꯆꯪꯉꯤ
0: ꯈꯨꯠ ꯈꯔ ꯆꯪꯉꯤ ꯍꯦ ꯑꯣꯔꯦ ꯃꯥ ꯐꯧꯗꯣꯛ ꯐꯧꯁꯤꯟ ꯍꯥꯏꯕ ꯑꯃ ꯂꯩꯕꯅꯤꯅ ꯑꯇꯦꯛꯄꯗ ꯌꯣꯟꯕꯗꯗꯤ ꯂꯨꯄꯥ ꯂꯤꯁꯤꯡ ꯇꯔꯥ ꯃꯔꯤ ꯃꯉꯥꯒꯤ ꯑꯗꯨꯃꯥꯏꯅ ꯌꯣꯟꯈ꯭ꯔꯦ
1: ꯃꯁꯤꯗ ꯃꯅꯥ ꯃꯁꯤꯡꯗꯗꯤ ꯍꯧꯖꯤꯛꯇꯤ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 ꯂꯧꯃꯤ ꯑꯌꯥꯝꯕꯁꯦ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ꯡꯒꯤ ꯂꯝꯁꯤꯗ ꯈꯣꯡ ꯊꯥꯡꯖꯤꯜꯂꯛꯄꯒꯤ ꯐꯤꯕꯝꯁꯤ ꯎꯖꯩ ꯍꯥꯏꯖꯔꯤꯕ ꯇꯥꯃꯣꯒꯤꯗꯗꯤ ꯁꯤ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ꯡꯒꯤ ꯐꯤꯕꯝꯁꯤ ꯄꯥꯏꯈꯠꯄꯤ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0: ꯑꯣꯔꯒꯥꯅꯤꯛꯀꯤ ꯃꯑꯣꯡꯁꯤꯗ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ꯀꯔꯤ ꯀꯔꯤ ꯑꯣꯏꯕ ꯁꯤꯁꯇꯦꯃꯦꯇꯤꯛꯁꯦ ꯀꯌꯥ ꯇꯧꯖꯗꯦ ꯑꯗꯨꯒ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 ꯍꯥꯔꯒ ꯚꯥꯎꯗꯁꯨ ꯑꯩꯈꯣꯏꯒꯤ ꯕꯣꯏꯂꯔ ꯂꯣꯏꯔꯤꯁꯤꯒꯤ ꯑꯩ ꯕꯣꯏꯂꯔ ꯈꯔꯁꯨ ꯂꯣꯏꯖꯔꯤ ꯕꯣꯏꯂꯔ ꯂꯣꯏꯔꯤꯁꯤꯒꯤ ꯃꯥꯒꯤ ꯃꯊꯤ ꯃꯌꯨꯡ ꯃꯀꯨꯝ ꯃꯀꯥꯏ ꯈ꯭ꯋꯥꯏ ꯊꯥꯔꯣ ꯈꯣꯠꯂꯣ ꯁꯤꯖꯤꯜꯂꯒ ꯊꯝꯍꯜꯂꯒ ꯑꯗꯨꯅ ꯏꯪꯈꯣꯜꯗ ꯇꯣꯠꯁꯤꯜꯂꯒ ꯇꯧꯏ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ꯃꯁꯤꯅ ꯀꯣꯟꯅꯔꯣꯏ ꯍꯥꯔꯁꯦ ꯈꯤꯇꯪ ꯃꯔꯥꯡ ꯀꯥꯏꯗ ꯍꯥꯏꯔꯒꯗꯤ ꯁꯟꯊꯤ ꯑꯀꯪꯕ ꯆꯤꯡꯏ ꯒꯥꯔꯤ ꯂꯣꯠ ꯑꯃ ꯑꯅꯤ ꯆꯤꯡꯉꯒ ꯍꯥꯏꯖꯤꯜꯂꯒ ꯈꯣꯏꯖꯤꯟ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ꯍꯣꯠꯅꯖꯩ
1: ꯂꯩꯅꯥ ꯇꯤꯟꯅꯥꯗꯤ ꯀꯔꯤ ꯀꯔꯤ
0: ꯂꯩꯅꯥ ꯇꯤꯟꯅꯥꯗꯤ ꯑꯩꯈꯣꯏ ꯁꯤꯗ ꯇꯤꯟ ꯑꯃ ꯈꯔ ꯀ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ꯒꯤꯁꯥꯏꯠ ꯍꯥꯏꯒꯗ꯭ꯔꯥ ꯃꯁꯤꯃꯒ ꯈꯤꯇꯪ ꯇꯥꯒꯜꯂꯤ ꯑꯇꯩꯗꯤ ꯊꯣꯏꯗꯣꯛꯄ ꯂꯩꯇꯦ
1: ꯍꯥꯏꯔꯤꯕ ꯁꯤꯗꯗꯤ ꯀꯦꯃꯤꯀꯦꯜꯒꯤ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ꯁꯦ ꯁꯤꯖꯤꯟꯅ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ꯗꯨ ꯉꯥꯛꯊꯣꯛꯅꯕꯒꯤ ꯃꯑꯣꯡ
0: ꯉꯥꯛꯊꯣꯛꯅꯕꯒꯤ ꯀꯩꯅꯣꯒꯨꯝꯕꯁꯤꯗꯤ ꯐꯪꯒꯤꯁꯥꯏꯠ ꯀꯨꯝ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ꯎꯠꯁꯤ ꯌꯥꯝ ꯁꯤꯖꯤꯟꯅꯩ ꯃꯩ ꯍꯧꯔꯒ ꯍꯥꯞꯄꯨ ꯍꯥꯏꯅ ꯌꯥꯝ ꯊꯥꯒꯜꯂꯤ ꯑꯗꯨꯒ
1: ꯀꯦꯃꯤꯀꯦꯜ ꯁꯤꯖꯤꯟꯅꯗꯦ
0: ꯀꯦꯃꯤꯀꯦꯜ ꯑꯃꯠꯇ ꯁꯤꯖꯤꯟꯅꯗꯦ ꯍꯧꯖꯤꯛ ꯆꯤꯂꯤꯅꯥꯎꯈꯣꯏꯅ ꯌꯦꯡꯕꯗꯁꯨ ꯈꯪꯕꯤꯒꯅꯤ ꯑꯩꯒꯤ ꯂꯩꯔꯤꯕ ꯄꯣꯠ ꯆꯩ ꯊꯝꯐꯝ ꯈꯣꯠꯐꯝ ꯂꯩꯔꯤꯁꯤꯗ ꯀꯔꯤꯗꯧꯒꯦ ꯀꯔꯤ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ꯂꯩꯒꯦ ꯑꯌꯥꯝꯕ ꯑꯩ ꯁꯤꯖꯤꯟꯅꯗꯦ
1: ꯇꯥꯃꯣ ꯂꯩꯔꯤꯕꯁꯤꯒꯤ ꯐꯥꯔꯝ ꯍꯥꯏꯇꯥꯔꯦ
0: ꯍꯣꯏ
1: ꯐꯥ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ꯐꯝꯁꯤꯗꯒꯤ ꯃꯦꯟ ꯔꯣꯠꯇꯒꯤꯗꯤ ꯀꯌꯥꯃꯨꯛꯀꯤ ꯆꯥꯡꯅꯣ ꯑꯔꯥꯞꯄ ꯆꯪꯁꯤꯜꯂꯤꯁꯦ? ꯃꯁꯤ
0: ꯀꯤꯂꯣꯃꯤꯇꯔ ꯑꯃꯃꯨꯛꯀꯤ ꯆꯥꯡꯗꯅꯤ
1: ꯑꯗ ꯃꯁꯤ ꯂꯝꯕꯤ ꯊꯣꯡꯁꯤ ꯐꯩꯌꯦꯅ ꯃꯁꯤ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ꯂꯩꯕ꯭ꯔꯥ? ꯍꯌꯦꯡ ꯉꯥ ꯐꯥ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ꯝꯕꯤ ꯊꯣꯡꯒꯤ ꯃꯇꯥꯡꯗꯗꯤ ꯀꯔꯤ ꯄ꯭ꯔꯣꯕ꯭ꯂꯦꯝ ꯂꯩ?
0: ꯂꯝꯕꯤ ꯊꯣꯡꯗꯗꯤ ꯃꯍꯧ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ꯔꯝꯗꯦ ꯍꯤꯅ ꯏꯟꯊꯣꯛꯇꯅ ꯍꯤ ꯑꯃ ꯗꯔꯀꯥꯔ ꯂꯩꯔꯝꯃꯤ ꯍꯤ ꯑꯃ ꯊꯝꯃꯝꯃꯤ
1: ꯀꯔꯝꯕ ꯃꯇꯝ ꯅꯣꯡꯗ?
0: ꯃꯁꯤ ꯁꯣꯛ ꯂꯤꯁꯤꯡ ꯑꯅꯤꯗꯒꯤ ꯑꯅꯤꯒ ꯃꯔꯤꯗꯒꯤꯅ ꯂꯤꯁꯤꯡ ꯑꯅꯤꯒ ꯇꯔꯥꯒ ꯅꯤꯊꯣꯏ ꯐꯥꯎꯕ ꯂꯩꯔꯝꯃꯤ ꯇꯔꯥꯍꯨꯝꯗꯣꯏ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ꯇꯨꯔꯦꯟ ꯈꯣꯡꯕꯥꯜꯁꯦ ꯊꯣꯡꯈꯠꯂꯒ ꯒꯥꯔꯤ ꯆꯪꯕ ꯌꯥꯕꯗꯒꯤꯗꯤ
1: ꯃꯁꯤ ꯀꯔꯤ ꯇꯨꯔꯦꯟꯅꯣ?
0: ꯃꯁꯤ ꯁꯦꯛꯃꯥꯏ ꯇꯨꯔꯦꯜꯗꯒꯤ ꯇꯥꯔꯛꯄ ꯏꯁꯤꯡꯅꯤ ꯏꯁꯤꯡꯗꯤ ꯑꯗꯨꯒ ꯍꯥꯏꯕꯅ ꯇꯨꯔꯦꯜꯁꯤꯡ ꯃꯃꯤꯡꯅ ꯊꯣꯡꯌꯥꯏ ꯍꯩꯕꯣꯡ ꯃꯈꯣꯡ ꯍꯥꯏꯔꯒ ꯈꯪꯉꯤ
1: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ꯈꯤꯕ ꯂꯝꯕꯤ ꯊꯣꯡ ꯐꯠꯇ꯭ꯔꯤꯉꯩꯒꯤ ꯉꯥ ꯌꯣꯟꯊꯣꯛ ꯌꯣꯟꯁꯤꯟ ꯇꯧꯕꯗ ꯊꯦꯡꯅꯈꯤ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ꯝꯗꯣ ꯍꯥꯏꯕꯤꯔꯤꯕꯤ?
0: ꯑꯁ ꯃꯇꯝꯗꯨꯗꯗꯤ ꯌꯥꯝ ꯋꯥꯏꯗ ꯀꯔꯤ ꯉꯥ ꯐꯥꯔꯅꯤ ꯌꯣꯛꯁꯤꯜꯂꯅꯤ ꯂꯂꯣꯟꯕꯤ ꯀꯧꯔꯅꯤ ꯉꯥ ꯂꯧꯔꯤꯕ ꯃꯤꯗꯨꯒꯤꯗꯃꯛꯇ ꯃꯥꯅ ꯃꯊꯟꯗ ꯄꯨꯊꯣꯛꯄꯁꯨ ꯌꯥꯗ ꯑꯗꯨ ꯑꯩꯈꯣꯏꯅ ꯍꯤꯗ ꯑꯃꯨꯛ ꯍꯥꯞꯀꯠꯄꯤꯔꯅꯤ ꯍꯤꯗ ꯍꯥꯞꯀꯠꯂꯒ ꯑꯃꯨꯛ ꯁꯣꯔꯣꯛ ꯃꯄꯥꯟꯗ ꯍꯤꯁꯤ ꯈꯥꯝꯃꯒ ꯀꯣꯛꯅ ꯑꯃꯨꯛ ꯊꯥꯡꯇꯣꯛꯀ ꯊꯥꯡꯖꯤꯟꯒ ꯌꯥꯝ ꯄ꯭ꯔꯣꯕ꯭ꯂꯦꯝ ꯑꯣꯏꯈꯤ ꯍꯧꯖꯤꯛꯇꯤ ꯉꯥ ꯐꯥꯕꯒ ꯃꯐꯝꯁꯤꯗ ꯑꯣꯟꯊꯣꯛꯑꯒ ꯑꯗꯨꯝ ꯃꯣꯏꯅ ꯄꯨꯈ꯭ꯔꯦ ꯍꯧꯖꯤꯛꯇꯤ ꯌꯥꯝ ꯀꯣꯝꯃꯦ ꯀꯃ꯭ꯌꯨꯅꯤꯀꯦꯁꯟꯒꯤꯗꯤ
1: ꯉꯜꯂꯤꯉꯩ ꯃꯇꯝ ꯍꯥꯏꯕ ꯇꯥꯔꯦ
0: ꯍꯣꯏ
1: ꯂꯧ ꯁꯤꯡꯉꯨꯕꯒꯤ ꯊꯕꯛ ꯃꯄꯨꯡ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ꯂꯤꯉꯩ ꯃꯇꯝꯗ ꯐꯧꯁꯦꯡ ꯑꯩꯈꯣꯏ ꯄꯨꯊꯣꯛ ꯄꯨꯁꯤꯟ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ꯀꯃꯥꯏꯅ ꯇꯧꯒꯦ?
0: ꯐꯧꯁꯦꯡꯁꯤ ꯐꯧꯁꯨ ꯑꯩꯈꯣꯏꯅ ꯐꯧꯁꯤ ꯃꯁꯤ ꯑꯀꯣꯏꯕ ꯆꯤꯍꯥꯠ ꯂꯥꯝꯕꯗ ꯐꯧ ꯂꯣ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ꯉꯥ ꯊꯥꯗꯕꯅꯤꯅ ꯉꯥ ꯊꯥꯗꯅꯕꯒꯤ ꯃꯇꯝꯗ ꯍꯣꯠꯅꯔꯛꯄ ꯏꯁꯤꯡ ꯆꯤꯡꯁꯤꯟꯅꯕ ꯐꯧꯁꯨ ꯑꯃꯨꯛ ꯐꯧꯗꯣ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ꯉꯟ ꯐꯧꯅꯤꯅ ꯃꯇꯝꯗꯨꯗ ꯄꯥꯝꯍꯧꯕ ꯌꯥꯗꯕꯅꯤꯅ ꯏꯁꯤꯡ ꯂꯥꯛꯁꯟꯕꯅꯤꯅ ꯅꯣꯡꯖꯨ ꯃꯇꯝ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ꯇꯝꯗꯨꯗ ꯊꯕꯛꯇꯤ ꯈꯔ ꯋꯥꯏ ꯋꯥꯔꯁꯨ ꯋꯥꯅ ꯉꯝꯅꯅꯕ ꯍꯥꯏꯗꯅ ꯃꯤ ꯅꯦꯛꯇꯅ ꯈꯣ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ꯍꯣꯠꯅꯖꯩ ꯑꯗꯨꯒ ꯄꯨꯊꯣꯛ ꯄꯨꯁꯤꯟꯒꯤꯗꯤ ꯃꯇꯝꯗꯨꯗꯗꯤ ꯌꯥꯝ ꯋꯥꯏ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ꯐꯧ ꯐꯧꯗꯣꯏ ꯒꯥꯔꯤꯅ ꯑꯗꯨꯝ ꯆꯤꯡꯕ ꯈꯣꯠꯄ ꯌꯨꯝ ꯇꯥꯟꯅ ꯄꯨꯈꯠꯄ ꯑꯗꯨꯝ ꯌꯥꯔꯦ ꯃꯇꯝꯗꯨꯗ ꯒꯥꯔꯤ ꯑꯃꯇꯪ ꯆꯪꯕ ꯐꯪꯉꯗꯤ ꯑꯩꯈꯣꯏꯁꯤ ꯅꯨꯡꯉꯥꯏꯈ꯭ꯔꯅꯤꯗꯅ ꯔꯤꯛꯁꯣ ꯑꯃꯇꯪ ꯏꯟꯕ ꯌꯥꯔꯗꯤ ꯍꯥꯏꯕꯗꯨ ꯈꯟꯖꯔꯝꯃꯅꯤ ꯍꯧꯖꯤꯛꯇꯤ ꯂꯣꯏꯅ ꯒꯥꯔꯤ ꯑꯆꯧꯕ ꯍꯦꯚꯤ ꯚꯦꯍꯤꯀꯜꯁꯤꯡꯁꯤ ꯂꯣꯏꯅ ꯆꯪꯕ ꯌꯥꯔꯕꯅꯤꯅ ꯅꯨꯡꯉꯥꯏꯔꯦ ꯍꯧꯖꯤꯛꯇꯤ ꯌꯥꯝ ꯀꯣꯝꯃꯦ
1: ꯀꯔꯤ ꯀꯔꯤ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ꯍꯥꯏꯕꯗꯤ ꯁꯤꯗꯒꯤ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ꯗꯒꯤ ꯍꯦꯟꯅ ꯈꯤꯇꯪ ꯍꯦꯟꯅ ꯁꯤꯉꯩ ꯁꯤ ꯇꯧꯔꯒ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ꯐꯒ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ꯀꯔꯤ ꯀꯔꯤ ꯇꯧꯍꯟꯅꯤꯡꯕ ꯀꯔꯤ ꯐꯤꯕꯝ ꯂꯩ?
0: ꯍꯧꯖꯤꯛꯁꯦ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ꯃ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ꯁꯤꯆꯨꯋꯦꯁꯟꯁꯤ ꯌꯦꯡꯉꯨꯔꯒ ꯃꯄꯥꯟ ꯑꯇꯣꯞꯄ ꯏꯁꯇꯦꯠꯇ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ꯄꯣꯠ ꯆꯩ ꯏꯚꯟ ꯌꯨ ꯄꯤ ꯈꯔ ꯂꯩ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ꯋꯦꯠ ꯑꯣꯟꯕ ꯃꯇꯝꯗ ꯌꯨ ꯄꯤ ꯑꯃꯅꯤ ꯍꯦꯟꯅ ꯂꯧꯊꯣꯛꯑꯦꯕ ꯑꯩꯈꯣꯏ ꯁꯤꯗꯅ ꯉꯥ ꯑꯣꯟꯕ

0: ꯀꯔꯤ ꯍꯥꯏꯔꯤ ꯂꯧꯃꯤ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ꯡ ꯑꯁꯤꯗ ꯇꯥꯇꯣꯟꯒ ꯁꯂꯥꯝ ꯁ꯭ꯌꯥꯝ ꯀꯨꯃꯥꯔ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ꯉꯁꯤꯒꯤ ꯄꯔꯤꯡ ꯑꯁꯤꯗ ꯑꯩꯅ ꯇꯥꯖꯕ ꯐꯪꯖꯈꯤ ꯃꯁꯤꯒꯤ ꯄꯔꯤꯡ ꯑꯁꯤꯗ ꯇꯥꯇꯣꯟꯒ ꯁꯂꯥꯝ ꯁ꯭ꯌꯥꯝ ꯀꯨꯃꯥꯔ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ꯗꯤ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ꯇꯣꯟ ꯑꯗꯨꯗꯤ ꯆꯤꯂꯤꯅꯥꯎ ꯑꯃꯨꯛ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1: ꯐꯒꯅꯤ ꯅꯥꯎ
0: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ꯆꯤꯂꯤꯅꯥꯎ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1: ꯈꯨꯔꯨꯝꯖꯔꯤ

他是给谁打比克？你爱的那朱丽巴，应该你卡了吧？农族系的黑农系比雷恩的比巴，能的连的那康里麦加，你爱的那朱丽巴，应该你卡了吧？农族系的，他是给谁说吧？阿杰萨杰迪达，谁连吧？阿黑邦，格里特马拉森，他们不托吧？黑格鲁宗德文罗尼。Thawram sa doktuna tahan jari basi agas bani infalgi numidangi thawram paringni.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ꯑꯃ ꯇꯥꯕꯤꯈ꯭ꯔꯦ.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9 ꯇꯥ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ꯡ.

0: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ꯍꯥꯟꯕꯗ ꯈꯨꯔꯨꯝꯖꯔꯤ꯫
1: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0: ꯍꯧꯁꯤ ꯃꯂꯥ꯫
1: ꯉꯁꯤꯒꯤ ꯑꯍꯥꯟꯕꯣ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ꯅꯔꯥꯟ ꯀꯨꯟꯖꯤꯟ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ꯊꯧꯅꯥꯎꯖꯝ ꯅꯤꯂꯀꯥꯟꯇꯒꯤ ꯆꯤꯊꯤꯅꯤ꯫
0: ꯀꯔꯤ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ꯄ ꯃꯂꯥ ꯇꯥꯔꯁꯤ꯫
1: ꯃꯅꯤ ꯃꯂꯥ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ꯊꯧꯔꯝ ꯑꯁꯤ ꯇꯥꯖꯔꯨꯕ ꯅꯛꯁꯤꯟ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ꯀꯂꯝ ꯄꯥꯏꯍꯟꯅꯤꯡꯕꯒꯤ ꯏꯊꯤꯜ ꯄꯣꯛꯍꯟꯕꯤꯕꯒꯤꯗꯃꯛꯇꯁꯨ ꯊꯥꯒꯠꯆꯔꯤ꯫
0: ꯃꯤꯌꯥꯝ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 ꯊꯝꯕꯤꯔꯛꯄ ꯄꯨꯛꯅꯤꯡꯒꯤ ꯄꯥꯎꯗꯝꯗ ꯑꯃꯛꯄ ꯃꯆꯦꯠ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ꯅ ꯄꯥꯎꯈꯨꯝ ꯄꯤꯖꯕ ꯇꯥꯕꯤꯔꯒ ꯑꯗꯣꯝꯅ ꯀꯂꯝ ꯄꯥꯏꯕꯤꯅꯤꯡꯕ ꯄꯣꯛꯄꯤꯕ ꯃꯁꯤꯗꯒꯤ ꯍꯦꯟꯅ ꯂꯥꯏꯕꯛ ꯐꯕ ꯑꯃ ꯂꯩꯔꯝꯈꯤꯒꯗ꯭ꯔꯅꯦ ꯃꯂꯥ꯫
1: ꯑꯆꯨꯝꯕꯅꯤ꯫
0: ꯑꯗꯣꯝꯕꯨ ꯃꯅꯤꯃꯂꯥꯅ ꯊꯥꯒꯠꯆꯔꯤ,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ꯄꯤꯔꯛꯄ ꯊꯧꯔꯝ ꯈꯨꯗꯤꯡꯃꯛ ꯃꯤꯑꯣꯏ ꯀꯌꯥ ꯀꯌꯥꯒꯤ ꯄꯨꯟꯁꯤ ꯂꯝꯕꯤꯒ ꯆꯠꯃꯤꯟꯅꯕ ꯍꯣꯠꯅꯗꯨꯅ ꯉꯁꯤ ꯐꯥꯎꯕ ꯃꯥꯏ ꯄꯥꯛꯇꯨꯅ ꯂꯥꯛꯂꯤ꯫ ꯐꯣꯡꯗꯣꯛꯆꯅꯤꯡꯕ ꯑꯃꯅ ꯃꯇꯝꯒꯤ ꯏꯁꯩ, ꯐꯤꯜꯝꯒꯤ ꯏꯁꯩ ꯇꯥꯕꯤꯅꯤꯡ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ꯈ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ꯗꯛꯇ ꯁꯟꯗꯣꯛꯄꯤꯕꯒꯨꯝꯅ ꯃꯅꯤꯃꯂꯥꯒꯤ ꯈꯨꯠꯊꯥꯡꯗ ꯀꯅꯥꯒꯨꯝꯕ ꯀꯅꯥꯒꯨꯝꯕꯤꯁꯤꯡꯅ ꯇꯥꯖꯅꯤꯡꯕ

ꯃꯐꯝ ꯑꯁꯤ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ꯑꯁꯤ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ꯑꯣꯏꯅꯥꯝ ꯆꯟꯆꯜ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 ꯂꯩ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ꯂꯣꯏꯇꯣꯡꯕ ꯕ꯭ꯔꯖꯃꯣꯍꯣꯟꯅꯤ ꯍꯥꯏꯅꯤꯡꯂꯤꯉꯥꯁꯤꯁꯨ ꯊꯃꯣꯏꯁꯤꯅ ꯏꯟꯁꯤꯜꯂꯤ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ꯅꯤ

ꯏꯁꯩꯒꯤ ꯃꯒꯨꯟꯁꯤ ꯑꯉꯛꯄꯅꯤ꯫ ꯇꯥ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ꯄꯨ ꯑꯗꯨꯃꯛ ꯋꯥꯈꯟ ꯃꯥꯒꯤ ꯃꯥ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ꯑꯗꯨꯒꯤ ꯃꯥꯏꯀꯩꯗ ꯑꯗꯨꯃꯛ ꯍꯨꯝꯗꯨꯅ ꯆꯠꯂꯤ꯫ ꯃꯊꯪꯒꯤ ꯏꯁꯩ ꯑꯁꯤꯃꯗꯤ ꯏ ꯉꯥ ꯊꯥꯒꯤꯗꯤ ꯊꯥꯃꯩꯗ ꯍꯥꯏꯅ ꯁꯩꯍꯧꯕ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ꯅꯤ ꯏꯁꯩ ꯑꯁꯤ ꯑꯃꯨꯛ ꯃꯌꯥꯝ ꯇꯝꯃꯤꯟꯅꯁꯤ꯫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ꯕꯤꯃꯣꯜ ꯆꯥꯟ ꯃꯪꯁꯥ ꯇꯥꯕꯅꯤ꯫ ꯃꯀꯣꯛꯇ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ꯖꯔꯛꯀꯦ,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ꯉꯁꯤꯒꯤ ꯑꯍꯥꯟꯕ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ꯁꯩꯗꯥꯡꯒꯤ ꯐꯤꯂꯝꯁꯤꯗꯒꯤ ꯂꯧꯈꯠꯆꯔꯒꯦ ꯎꯇꯝ ꯑꯃꯗꯤ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ꯗꯤ ꯏꯁꯩꯁꯤ ꯃꯌꯥꯝꯅꯁꯨ 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ꯏꯁꯩꯅꯦꯅ ꯈꯟꯖꯩ ꯑꯣꯏꯅꯥꯝ ꯒꯤꯠꯅ ꯁꯩꯔꯦꯡꯕꯅꯤ ꯁꯩꯔꯥꯡꯕꯅ ꯑꯣꯏꯅꯥꯝ ꯁꯥꯅꯧꯅꯤ ꯐꯤꯂꯝꯁꯤ ꯌꯦꯡꯕꯤꯍꯧꯕ ꯌꯥꯎꯔꯒꯗꯤ ꯃꯌꯥꯝ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ꯏꯁꯩꯁꯤ ꯇꯥ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ꯒꯅꯤꯅ ꯈꯟꯖꯩ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ꯁꯤ ꯑꯩ ꯃꯔꯛꯇꯗꯨꯃꯛ ꯂꯥꯎꯊꯣꯛꯆꯔꯛꯀꯦ ꯏꯁꯩ ꯍꯥ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1: ꯁꯝꯐꯥꯕꯤꯁꯤꯕꯨ ꯀꯅꯥꯒꯤꯅꯣ ꯃꯄꯨ ꯀꯅꯥꯒꯤꯅꯣ

ꯏꯁꯩꯁꯤ ꯌꯥꯝ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ꯖꯈꯤꯕꯅꯤ,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ꯎ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ꯄꯅꯤ ꯑꯗꯣꯝꯗ ꯈꯣꯏꯗꯥꯅ ꯈꯟꯖꯈꯤꯕ ꯏꯁꯩ ꯑꯗꯨ ꯑꯩ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ꯖꯈꯤꯕ ꯏꯁꯩ ꯑꯗꯨꯒ ꯆꯞ ꯃꯥꯟꯅ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ꯏꯕꯅ ꯑꯩ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ꯖꯈꯤꯕ ꯏꯁꯩ ꯑꯗꯨ ꯑꯗꯨꯃꯛ ꯊꯥꯕꯤꯔꯛꯄꯅꯤ ꯑꯗꯨꯅ ꯑꯩ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ꯖꯈꯤꯕ ꯏꯁꯩ ꯑꯗꯨ ꯑꯗꯨꯃꯛ ꯊꯥꯕꯤꯔꯛꯄꯅꯤ